0: 年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1: 我春天跟家人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
2: 暑假我带仔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仔仔玩的都不想。
1: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3: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加油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4: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0: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0: 来来，我看看大家是怎么答的啊？这个菌子和蘑菇是一种东西，请问这是真的吗？骷髅说选 B， 他说菌子大于蘑菇啊，这是属于说这个是菌子的一定是菌子，哎不对，是蘑菇的一定是菌子，
1: 蘑菇一定是菌子，
0: 但是
1: 菌子
0: 不
1: 一定都是蘑
0: 菇。晒太阳的猫选的 A， 说他俩是一个东西，莎莎说不是一个东西。再看看啊，衣群里木木说感觉不是一个东西，但有包含关系，所以你也认同就是刚刚库洛说的菌子大于蘑菇这个说法是吗？还是你觉得蘑菇大于菌子？
2: 哎，二群里王依依和拂晓的稻草人都选的 B， 假的。王依依说菌子有毒，蘑菇没有。那周笔畅为啥有首歌叫毒蘑菇呢？那红伞伞白杆杆、
3: 啊、
2: 吃完以后糖板
3: 板，
2: 那就是只是菌子不是蘑菇吧，只要它有毒它就从蘑菇界除名了。
0: Percy 答的 A， Percy 平常是做饭的。

0: 一定是蘑菇，那就还是那个啊，菌子大于蘑菇。那种霉豆腐发霉的菌子也是菌子呀，那显然不是蘑菇。你说的那个是霉菌，不是菌子。啊，爱吃瓜的小神仙跟我们那个分享了一张很有爱的照片哈，就是那种。这个学名叫啥我现在想不起来了，
1: 三崩，我们东北管这玩意儿叫胯子，
0: 对对对，就是那种斜挎一个驾驶舱的摩托车、然后主人骑在了摩托车的这一边，然后旁边的那个也不是驾驶舱啊，旁边那乘客舱里面是可爱的狗狗们，哎，也蛮有意思的。然后木木也说菌子大于蘑菇，然后再看看四群里，四群里冬日焰火多点樱花盛开小张都选的 A， 觉得菌子就是蘑菇，它俩是一个东西。就是在长沙话的语境里面啊，很少说蘑菇，一般是说菌子和香蕈，蕈那个蕈，草字头。
1: 啊，
0: 曹操那个蕈，
1: 蕈，
0: 对，也是这种菌菇类的一种，也叫蕈，我们叫它仙心，菌子和仙心。
1: 我玩那游戏里边有一个怪叫驯兽，驯兽就是这个蘑菇精。
0: 所以就是在长沙话的语境里面，其实很少有蘑菇的，一般都是木子寒菌炖肉啦，仙心呐。啊，要不剩下就是什么金针菇，那就是属于那个菇，很少说蘑菇的，所以这是我们长沙话语境里面的区别。给大家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正确答案就是 B， 假的。
1: 哎，我还蒙对了，
0: 菌子大于蘑菇这个说法是对的。啊，虽然在日常生活里经常混用，但是菌子和蘑菇不是一回事儿。从生物学的角度上来讲，菌子包含的范围更广，里面包括了蘑菇这个种类，菇属于菌。的一种，这是在生物学的角度上来讲，而在日常语境之下呢，很多地方是这么区分这两个东西的，就是野生的那就是菌子，人工种的那就叫蘑菇。所以呢就这么讲啊，果菌王在它还在苹果上野生长出来的时候它还是菌子，但经过了我们刚刚说的云南这个是哪来着，
1: 昆明，
0: 他们那个团队昆明这个研究所、八代培育之后出来的，虽然是通过果菌王这个菌子培育出来的，但是哎，人工进行了一下培育之后再上市的，它就一瞬间变成蘑菇了。所以大部分我们看到的什么金针菇啊，那个口蘑啊，也是蘑菇嘛，对吧？张家口来的蘑菇，然后还有这个有银针菇啊，什么海鲜菇啊，你看它大部分我们到菜市场去买的，基本上都是什么什么菇，什么什么菇，因为那就是人工种植培育出来的了，那已经就是蘑菇了啊。明白了不？正确答案就是 B。你答对了吗？再次提醒各位啊，想买这个兰蔻精纯三件套，非常划算的三件套啊，直接三个一起全部加起来150毫升兰蔻的这个精华水，然后20毫升兰蔻精纯的这个眼霜，还有60毫升兰蔻精纯的面霜，全部一起加起来只要749块钱，非常划算，
1: 是的，
0: 非常划算。因为你单一个啊，兰蔻的这个面霜，60毫升的面霜，我现在打开，马上打开到这个官网里面去搜，60毫升，他还送了，我看他还送几个小样，反正就是2300多块钱一个。30毫升都要1500块钱一个60毫升的面霜，而我们现在是面霜加眼霜加精华水，都是兰蔻精纯系列的
1: 一套
0: 正品正装，一套只要749。你说你还等啥呢？啊，如果就是对兰蔻这个品牌首先就非常信赖的，然后呢，之前一直看精纯线看得蠢蠢欲动，但是舍不得买的，这个时候可以下手了。749块钱到手足足相三样，覆盖了你整个护肤流程。然后它不是散的给你发过来的，它就是一个套盒，全部给你装好。你如果就是想送人的话呢，我觉得那还是非常拿得出手的，直接会。

发阿拉伯数字749，阿拉伯数字749啊，发送到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啊，先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230块钱的券啊，领了券之后再下单就是749，如果要不领券的话就是900多，将近1000块钱啊。749，阿拉伯数字749，直接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来就可以花749块钱到手一整套兰蔻精纯精华水150毫升、兰蔻精纯眼霜20毫升和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的套组。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

0: 就是快一点。
1: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2: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1: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2: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3: 加油，早上好，
4: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2: 早起听天气，

0: 最近呢，高温闷热持续盘踞长沙，短时雷雨还有大风天气频繁突袭。根据长沙市气象台预计啊，长沙这个礼拜雷雨频繁，八月的极端最高气温可能会冲上40度。哦，你等着吧，你就。根据长沙市气象部门最新发布的气象信息专报，一直到7号啊，就是今天、明天、后天，长沙都会以晴天或多云为主，最高气温35到36度，多阵雨或雷阵雨啊，落区分散，单点雨强会比较大的这个特征。下暴雨的时候呢，会有7到9级的雷雨大风。然后啊，5号到8号，也就是星期三到星期六吧，最高气温呢会31到33度，最低气温26度左右。
1: 具体来看啊，长沙今天多云，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北风2级，26到33度。明天多云，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北风2级，26到33度。7号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2级，26到31度。8号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3到4级，27到33度。

0: 这两天呢，一张证件照把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精神科推上了热搜。这个证件照的主人公呢是精神科主任医师郎小娥。照片里的他皮肤白皙的发光，连毛孔都看不到了。你别说毛孔，因为磨皮磨得太狠，鼻梁子都快磨没了。五官轮廓柔和的像加了十级柔光滤镜，然后那个眼睛占了脸的三分之一，然后大睫毛子、大嘴唇子红的，跟我们印象里那种严肃写实甚至有点生人勿近的医生证件照完全是两模两样。网友瞬间就不淡定了啊，评论区就变成了段子手集合地。最火的一条评论是，都不用挂号，观看照片就能治好我的心情忧郁。大家一边玩梗一边感慨啊，原来医生也可以这么不刻板。甚至有人开始就挂这个郎大夫的号，为了亲眼验证一下本人和照片到底有多大差距。
1: 好家伙！不过啊，热闹归热闹，现实的剧情也更新了。8月3号，记者到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精神科病房实地探访，发现郎医生的所有公示照片啊，已经全部换成了素颜真容。简介内容没变，依然是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博导啊，擅长睡眠障碍、焦虑、抑郁、双向情感障碍和青少年心理问题，巴拉巴拉啊，配套相当的硬核。同事们对他的评价也很一致啊，说郎医生性格好，待人和善，业务能力非常优秀。
0: 这线下照片就是已经换了啊，医院里走廊的那个照片已经换了。那再看看线上，就是医院官方小程序的预约挂号界面，短短几天里已经更新了两轮照片。最开始是就网上大家扒出来最火的那一版嘛，然后中间呢就换到了一个就是没有那么P 的没有那么狠的一个啊，就是妆没那么浓，然后呢脸的轮廓相当看着真实了一点吧，反正就是说啊，但是最后的定版啊还是真实素颜版。而郎医生的这个预约量显示有8.7万，
1: 哎呦，
0: 病人给他送了235面锦旗，近一个礼拜的门诊全部都约满，然后留言区都是夸他医术高超、耐心认真、经验丰富的。你看，虽然大家嘴上是开着啊照片开美颜的这个玩笑，身体却很诚实嘛。真到挂号的时候，没有人关心滤镜，只关心郎大夫医术好不好，咱能不能抢到他一个号。
1: 一张美颜证件照能上热搜，背后其实是大家对医生形象的一种期待反转。我们总是默认

对，医生应该沉稳、严肃，甚至带点距离感。结果啊，一张过度修饰的照片反而撕开了这一个刻板的印象。美颜参数开再大，也掩盖不了狼医生过硬的这个医术还有锦旗的数量。

0: 2026年国庆假期调休安排公布了啊，不老有人在我们群里倒数吗？距离放假还有多少天
1: 啊？
0: 这一回啊，就因为中秋和国庆假期之间隔了三个工作日，于是今年就形成了独特的上三休七上三的节奏，
1: 嗯，
0: 引发一大波网友热议。该说不说，我看完这个上班和休息安排之后啊，我真的很担心，
1: 啊，
0: 哪天早上大家打开收音机没听到我俩的声音，搞
1: 错了，忘
0: 了
1: 上班了，
0: 不知道那天要不要上啊。先来说说放假日期啊，中秋节9月25号星期五到27号星期天放假5、6天，对吧？一共3天，不用调休，不用补班，这个好说啊。国庆节呢是10月1号星期四到7号星期三放假，一共7天，但是要调休。然后中间呢，工作日是9月28号星期一到30号星期三，这3天正常上班，这3天是连接两个假期的一个桥阶段。但是中秋之前和国庆之后都是要补班的，9月20号星期天和10月10号星期六得上班。迷糊了没？
1: 哎，
0: 没迷糊，我再给你讲一遍，包迷糊的。
1: 就是九月前班都正常上班
0: 啊，
1: 20号开始呢，上午休三，上三休七，再上三。然后老老实实等元旦，
0: 上午休三，上三休七，上午休三，上三休七，再上三
1: 啊！
0: 哎，
1: 来拉倒吧，拉倒吧。
0: 反正如果那几天，哪几天就听到咱俩可能有点迟到了，可能大家也迟到，也没听到节目。最近广西南宁的一位闪送员在自己的电动车后座绑满了红牛啊、东鹏特饮啊等等各种饮料，见人就送，分文不收。
1: 嗯，
0: 你这是为啥这么大方呢？原因就一个，高兴啊，他闺女考上北大了。
1: 哎呦，
0: 这高兴吗？
1: 是那个终身都跟清华为敌的北大吗？
0: 哎，是，你说是不是值得庆祝？所以他就开心呐，所以就把他那个电动车后边绑那个饮料，就是请大家喝。有网友把这位乐得合不拢嘴的父亲发上了社交媒体，视频里小小的电动车成了移动的庆功宴啊！路人偶遇他，一开始还挺懵，哎，这车挺奇怪啊，后边挂一串饮料。当看清外卖箱背后“我女考上北大，请大家喝水”的红纸的时候，大家就一边道喜，一边啊取下一瓶饮料沾沾喜气。啊，等红灯斑马线那块嘛，那取下来，哎，谢谢啊，恭喜恭喜呀！这件可爱的喜事上了热搜以后呢，第二天闪送平台赶紧找到了这位父亲，表示孩子的学费，哎，我们管了。紧接着，东鹏特饮也来了，说车上挂的不只是饮料，更是这位父亲憋不住的骄傲，送的饮料他们管了。哎，网友纷纷表示，我上网就是为了看这个的。一位父亲藏不住的骄傲和快乐，一方平台干干脆脆的兑现温情，一个品牌俏皮的接住流量，路人纷纷驻足庆贺祝福，哎，哪儿哪儿都好，怎么看怎么顺眼。
1: 再平凡的普通人也有资格为爱大摆宴席3天呢，啊，这哪怕是流水席的桌子，只是一辆电动车，哎，没关系。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0: 今天属实是有点搞不赢了哈，就不搞视频直播了。
1: 嗯，
0: 然后群里面我们会给大家这个玩点游戏，小游戏，开始石头剪刀布啊，还是扔个骰子啊，咱们就把这个奖品送了。然后如果还有其他的想要获得这个国际跨境美妆这个正品小样的朋友们啊，直接在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金手的金字，或者回复朋友圈添加我俩的微信，我们拉你进群，然后到时候就在群里面参与互动，
1: 嗯，
0: 你就直接可以抽奖了啊。有这个迪奥的呀，兰蔻的呀， SK2 的呀，香奈儿的呀，啊，都有，不花一分钱，直接就是哭哭给大家送啊。然后呢，反正事儿忙完了，我们还是会恢复到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

八分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九五五城市大眼睛啊，提示各位，咱们刷刷朋友圈，由京东专场特惠的兴业银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今天早上难得呀，早上出门的时候这太阳是被云层给遮住了，我看现在是出来了一些啊，因为早上我六点多出门那会儿是阴天，我甚至觉得有点凉爽。在最近啊，长沙这个气温环境当中啊，能有这样的这个凉爽的体感是非常不容易的啊。虽然说未来这几天啊，每天显示都会有点雨啊，但是依然不影响这个高温持续。我想着赶紧这个出伏吧，赶紧出伏吧，太热了。最近因为热呀，有好多朋友出去避暑去啊。我看朋友圈里边就有朋友发动态上东北旅游去了，然后发朋友圈问，来之前也没人说东北夏天这么热呀。我跟你讲，朋友们，为什么都说东北人的适应能力强啊？你想想，我们零下35度能活，零上35度也能活。哎呦，这两天跟家里边通电话，我们家啊，今年算是迎来了历年啊非常罕见的一波高温天气。沈阳啊，夜间的温度降到29.1度，降不下去了啊！这种高温情况在以往是很罕见的。就是最近有好多朋友到东北去旅游去啊，寻思说哎，东北夏天肯定凉快啊，结果去了发现并不是这样。你要真想避暑啊，你就往那有山的地方去，海拔高一些的。比如说我朋友昨天去那个甘孜阿坝啊，去阿坝那边，晚上9度。我朋友带错衣服了，带了一条薄裤子，哎呀，昨天急得他满街找秋裤啊。比如说最近你要出门旅游的话，提前查一查攻略，看一看当地这个天气状况啊，听一听本地人怎么讲，不要光看那些攻略帖啊，他们说的玩意儿未必算，因为他去的时候凉快，等你去的时候就不一定怎么回事了。

哎呀，感觉最近啊，大家都像是一块行走的五花肉啊，都不用放孜然，自个儿就熟了。就在这样的气温条件之下，江苏徐州试点集中供冷上热搜了。三伏天，徐州的最高气温超过35度，但是主城区王女士的家里没开空调，室温不到26度。哎，她怎么做到的？难道家里藏了北极熊吗？还是说把北极的冰块运过来了？因为他们家的地板底下地暖管里流着低温的水啊，实现了地面辐射供冷。我说实话，作为一个东北人啊，供暖我们非常熟悉了，但是供冷我真没听过。哎，地暖管冬天供暖，夏天供冷，一管两用，凉水跟哪来呢？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叫卧牛山的废弃煤矿啊，这是真正的家里有矿啊。而且啊，人家运转非常丝滑，这矿井虽然关停了，但是里面的积水啊常年保持在19度左右啊，这矿井其实就像个大冰箱，常年开着还不费电。当地企业呢就把这个矿井水引到了小区换热站，再通过冬天用的供暖管网给用户降温。啊，您逻辑闭环了属于是啊。而且这过程只取冷不耗水，用完的冷水顺着管子又流回到矿井里去了，全程循环，滴水不漏，节能环保啊！听懂掌声。说白了，冬天它是暖宝宝，夏天它是退热贴。你们家地板冬天像炕，夏天像凉席啊，这就是冬暖夏凉。如果你再有点仪式感啊，往地板上一坐，你就是《冰雪奇缘》里边那个艾莎。我酸了，我酸的连醋都省了。王女士说了，往年啊，夏天老两口在家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多块啊，开久了老伴儿颈椎疼啊，不开呢热的睡不着觉。现在四个月才交410块，我当时看这个数字我都呆了，四个月410，是不是落了个零啊？

和一个月100块钱，一天不到3.5块，而且还是24小时恒温的，没有噪声。那王女士说，现在不仅睡觉睡得香，连老伴的颈椎都不疼了。如果空调会说话，她肯定会说：“俺认输了。”当然啊，肯定会有人问：“啊，这冷气通过地暖管子送过来，会不会家里边全是湿气呀？”哎，这套系统配了专用的除湿机，而且是在吊顶和房间里打个孔，你不用砸地板，不用重新搞装修，不需要把家里拆的像刚经历过拆迁一样，这简直就是装修界的一股清流啊！大伙懂的，传统中央空调每栋楼都有冷却塔啊，嗡嗡作响还占地方。那集中供冷呢？它把机房集中在一起，统一调度，就好比是你在自个儿家开了个小卖部啊，还是去逛大型超市，肯定是大型超市又省钱又方便，是吧？而且呢，冷却塔少了，城市的热岛效应也减轻了。好，评论区都炸了锅了，全国各地网友都在喊说我们太需要了，快来推广吧，因为现在往徐州迁户口还来得及吗？我真的非常理解，毕竟我们这些人的命啊，在夏天那就是空调给的。但我冷静想一想，我差的是那点出装费吗？咱们差的是一座矿井啊。所以说朋友们，冷静啊，冷静冷静。虽然集中供冷听起来很完美，但是真要大规模推广，还有很多现实问题需要解决，比如成本、维护、公平性、用户习惯啊，这些都是拦路虎。不过话又说回来，以前大家夏天去庐山去承德避暑啊，以后呢就可以选择去徐州啊，到时候有景点介绍，就是参观矿井，体验矿井水空调啊，吃徐州烧烤啊，蘸点醋啊，这不是梦寐以求的小生活吗？当然就算没有集中供冷啊，想凉快也有办法。电费单到手的那一刻，我整个人都凉了，心拔凉拔凉的。

0: 好了，朋友们啊，咱们今天报时稍事休息啊，马上回来啊。
1: 北京时间早上8:45。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5: 没问题，想事儿。
6: 小伙子，谢谢你。
5: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7: 哎，我不吃了。
4: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6: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8: 如果要问2026年必看的国产悬疑舞台剧是哪部，看不见的客人绝对稳居前列。这部改编自西班牙高分 IP 悬疑作品能火爆全球，被无数观众反复刷，不是简单的本土化改编，而是将东方的写意灵魂注入全新的舞台。在此之前，你只能在荧幕里反复刷这部电影，而这一次他带着全新的表达站在了长沙的舞台上。8月7号、8月8号，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悬疑舞台剧《看不见的客人》即将在长沙上演。购票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共同解锁这场历史迷局。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8月5号11点即将开票，关注精英95公众号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最近啊，经常刷到直播啊，就是这个26版《西游记》剧组啊，人家在山野之间啊，啊，这个你看那个唐僧跟孙猴子抬杠拌嘴啊，就非常。

那自然。然后后边啊，那沙僧总在吊床上躺着啊，然后猪八戒跟那颠勺做辣椒炒肉，猪八戒做辣椒炒肉多抽象。然后看评论区里边就有讨论啊，说为什么西游记里边那妖怪都要洗一洗唐僧再吃，而不是直接给他杀了。人后来啊，有人一本正经的回答说，黄巢怪吃人呢，啊，身体不洗，衣服不脱啊，内脏器官不摘，直接连骨头带肉磨成肉臊子生吃啊，这样的话他埋汰，你想他里边有头发对吧，那含骨头刺儿啥的啊，这老吃家他就遭不住了。所以说呢，这个唐僧你给逮来之后，你得先给他摘洗吧洗吧，你得先给他摘干净了啊。所以你看啊，就是《西游记》这作者吴承恩，显然他也是个老吃家啊。

0: 主唤醒了。
1: 啊，要说《西游记》里边，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章节啊，就是这个通天河。啊，那个老乌龟，老乌龟啊，有船吗？啊，老乌龟过来，你好。滴滴打船为您服务。最后一难呢，啊，所以说那个时候看这通天河啊，感觉哎呀，河水那湍急啊，你这个玩意儿你得多好玩啊！那现在天热啊，朋友们一出去避暑啊，漂流的特别多啊。然后有很多地方啊，这个漂流这两年都已经成了网红项目了啊，老鼻子人了。网红峡谷漂流，很多朋友应该都玩过是吧？你要问到底有多刺激，那老刺激了。最近啊，央视曝光了一个网红漂流项目，人家那个宣传口号是捞起来继续漂啊，包捞包活，翻船率 50%， 挑战不可能。我听完手机差点扔出去，你是漂流还是绝地求生啊？翻船概率 50%， 什么概念？就是你跟你朋友两个人去啊，一个掉水里一个没掉水里，扔个钢镚都比你这安全。你以为你是海底捞呢啊，包捞包活，那漂流之前是不是得先签个生死状啊？然后有记者亲自去体验了啊，穿戴好全套的救生设备啊，一上去发现不对劲儿了。这河道啊，大部分是天然形成的，未经人工修整，水下暗礁乱石密布，皮艇时不时撞上礁石啊，尖锐的石块刮擦船身，发出那种刺耳的声响。我感觉它不是在刮船底，它是在刮我的天灵盖。紧跟着啊，进入到水面狭窄的河道，一处原本看似平静的水面骤然收窄，这船猛地就撞上了礁石啊，跟它打转。好家伙，漂流还能坐碰碰车，关键是碰碰车还有安全带呢，你这啥也没有。然后呢，就是一处高落差的速降啊，一道大浪劈头砸过来，这船瞬间就被掀翻，整船人扑通就掉河里去。那一刻你不是在漂流，你好像在演泰坦尼克号。我一直觉得啊，旅游呢是为了放松心情，结果这个项目啊是打算让我去重塑灵魂。近一个小时下来，几乎所有人下船都狼狈不堪啊，丢鞋的、找手机的、找眼镜的随处可见啊，一半游客多多少少受了点伤。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啥呢？沿路的工作人员啊，早就提前拿着个碘伏等着了。这画面你们细品啊，你下船还没站稳呢，人家呱冲过来了，拿着棉签蘸上碘伏，就跟烤串刷酱似的啊，往你那小伤口上一抹，然后拍拍你的肩膀，哎，没事，都小伤，不耽误下回再来啊。那一刻整得我跟明星似的啊，我刚下场，然后那边化妆师就过来补妆了。关键工作人员这个表情啊非常淡定，淡定的让人害怕，那眼神好像在说，哎，这流程我熟啊，去年我喷掉的碘伏能填满半个西湖。那司机师傅才是真正的哲学家呢啊，张嘴就是老江湖了。师傅说，哎呀，你们今天看到的这算啥呀啊，去年雨水大那时候那才是壮观呐，那受伤的游客我就一车一车往外拉啊。我心想，师傅你开这个旅游大巴之前是不是在医院开救护车的呀啊，到时候应该在河边设一个临时急诊啊，买漂流门票送骨科专家门诊，量大从优。那景区工作人员还补充呢，说整不好就翻，一切看造化啊，合着景区的管理标准是按照易经来的啊，翻不翻全看命数是吧。之后呢，我查了查资料，其实啊，国家早有规定，峡谷漂流的水道水深啊，应该不大于 1.2 米。结果呢，这些景区为了追求刺激，私自加深水位，制造大落差，啊，他恨不得把那河道给你挖成瀑布。还有的压根儿就没通过审批，直接拿未改造的自然峡谷糊弄人， 水下的暗礁、尖角啊，全被水流挡着，他也不做那种平滑钝化的处理。业内人士也爆料了啊，说这些项目呢就是故意突破监管的啊，只要有流量有游客，啥安全不安全的都给你抛脑后去，挣钱得呗。搞得太安全了，游客觉得没意思啊，不刺激不尖叫，那怎么拍短视频呢？怎么发朋友圈啊？哥哥怎么给我点赞？朋友们啊，生命只有一次啊，你花了200块钱，你以为买的是峡谷漂流，其实买的是峡谷沉浸式溺水体验，还附赠原地打捞的增值服务。我寻思着这到底是漂流项目还是重生模拟器呀、我有点担心啊，自己刚被捞上来，那工作人员掏出碘伏说，哎呀，你先消个毒吧，下一阶段更刺激啊，还有个3米的落差啊。在这儿呢，我们提前友情提示各位啊，建议把那个假牙都先取下来放兜里，不然那玩意掉水里边可不好捞啊。

0: 好了，朋友们，咱们到时间了啊，金团报时，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
5: 站到了。
6: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景，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8: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9: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7: 是 AI 帮我生成的。
9: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7: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飘过来又荡过去。
1: 哎，今天给大伙上架的这个兰蔻的三件套啊，千万别忘了。咱们今天这个三件套里边包含什么呢？一瓶150毫升的兰蔻精纯柔肤水啊，精纯柔肤水，还有一瓶20毫升的兰蔻精纯眼霜，外加一瓶60毫升的兰蔻精纯面霜啊。咱们这三件套今天的价格非常划算。他们设置了一个有点内涵我的数字啊，749。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啊，前两年我看了那个电影749之后，我看到现在这电影的后劲儿特别大，我到现在想起这片子我还骂街呢啊。今天这个价格就是749，平时的话这三件套你到专柜去买去，怎么着也得个两三千了哈，咱们今天749。精纯三件套里边啥都有了啊，恰巧能解决你生活当中所有关于皮肤的困扰。而且这三件套啊都是兰蔻他们家实打实的硬货，没有一点多余的噱头。150毫升的兰蔻精纯柔肤水，60毫升的兰蔻精纯乳霜啊，还有20毫升的兰蔻精纯眼霜啊，甭管你是油皮、混油皮还是中性皮，用着都不会黏糊糊的，很清爽。想要购买的朋友啊，今天咱们这是福利价了，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江955回复关键词749啊，749嘛，花小钱办大事，享受大牌的质感啊，甭管说你自己用还是说送闺蜜送妈妈都非常合适啊，回复关键词749限时福利，赶紧下单。

哎，这天啊，热的人们怀疑人生，然后感觉啊，热的我连做梦都想给自个儿塞冰箱里去。好像现在网上流行一个消暑神剂，说抱着冬瓜睡觉能降温。冬瓜就是咱平时做菜那个冬瓜啊，那丝瓜呢？丝瓜就算了，那玩意儿洗完搓澡搓背嫌硌得慌。然后有网友尝试啊，晚上抱冬瓜睡觉，结果呢，后来到了网上哭诉，说自己遭遇了半夜炸瓜。是的，就是半夜睡一睡着，搂着的那个冬瓜，啪炸了。你想想，你睡得正香呢，突然间，嘣的一声啊，巨响，瓜肉横飞，汁水四溅，腐烂的味道弥漫了整个卧室，啊，床单上、地上全部都是瓜肉和瓜汁，啊，你这辈子估计都不会再想吃排骨炖冬瓜了。那么问题是，好端端的冬瓜为啥会炸呢？专家说了，冬瓜这玩意儿啊，含水量高达 96%。你把一个冬瓜抱在怀里，它确实能够迅速吸收你体表的热量。这个原理其实就像咱们抱一个水袋差不多。但是啊，这玩意儿它又不是冰箱，也不是空调的。你抱着它，它吸收你的热，吸个半小时、一小时，它也热了呀。再过几个小时，它就变为了一块温热的湿枕头。啊，不仅不降温，还搞得你湿乎乎的，好像刚从桑拿房里出来。那它为什么会炸呢？啊，倒也不是说冬瓜自己想不开，也不是说它压力太大，而是微生物的杰作。那冬瓜外面啊，它有一层那个蜡质层，就好像是它穿了一层铠甲，能保护它不那么容易变质。但是你抱着它睡觉，你体表的温度加上被窝里密不透风那个环境啊，就相当于给冬瓜搭了一个恒温孵化箱。然后后来你睡着了啊，你一出汗呢，你身体一翻，皮肤一蹭，哎，把冬瓜这个保护膜给它弄破了，然后那些细菌霉菌就开始在冬瓜里边蹦迪啊，他们大肆的繁殖，疯狂的分解冬瓜果肉里边的糖分和各种有机。

0: 然后它们就源源不断的产生二氧化碳等等气体。但是这个冬瓜外皮啊实在是忒结实了啊，这气它排不出去怎么办呢？内部气压就越憋越高，等到压力突破了瓜皮的承受极限啊，就砰的一声猛然的裂开，气体啊夹杂着这个腐烂的果肉还有酸臭的汁水，所以最后你不是被清凉醒的，是被吓醒的，被臭醒的，想想都非常酸爽。所以说我们应该想一个科学的应对之策啊，要选取表皮完整没有凹陷没有磕碰划痕的黑皮冬瓜，还有挑一个个头适中的就行啊，你万一挑太大了，你这炸那么越炸越狠嘛，对吧？特别提醒，严禁整夜贴身怀抱，最多呀就睡前抱个短时间的啊，感受一下那个冰凉的刺激就行了。然后你光着脚啊，虔诚的把这个冬瓜请下床，放到一个通风的地方，还得给他垫块毛巾啊。你告诉他，你说瓜哥呀，你跟这睡会儿吧啊，这凉快啊，我先睡了。另外还有，你要定期的检查瓜体啊，建议一周左右更换一次。一旦摸到局部发软、异常发胀或者闻到酸味了，就赶紧给它丢了啊！切记啊，一周换一个。你算算这一夏天你得消耗多少冬瓜啊？那成本可能不比你开空调便宜。你以为你省钱了，其实你把钱都贡献给菜市场了。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啊。老人、小孩以及皮肤敏感易过敏的人群，请尽量避免贴身抱瓜，到时候你降温别没降成啊，反而跑医院去了，得不偿失。所以说听咱一句劝，网上那些消暑的妙招你看看就行了，不要盲目的跟风，否则呀，你抱的就不只是冬瓜了，还是一个大写的尴尬。你说到时候抱着抱着砰，这冬瓜炸了，你说你图啥？图它考验你的忍耐力。好了，咱们进段报时啊，广告间隙，如果朋友想购买咱们今天上架的这个兰蔻精纯三件套的话，就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晶晶955回复关键词749啊下单购买哦。
1: 北京时间上午9:15，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我的铅笔在哪里、啊、
7: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妈妈，
3: 等一下。
4: 不行，
3: 说的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枕头说了，说佳琪，我崽头一回听节目啊，然后就听出你的声音了，说是上一次去消防站那个叔叔，叫谁叔叔呢？

再跟朋友们剧透一下啊，咱们这个月是有活动的，而且这个活动是一个很精品的活动，之前也没搞过，我牵头策划的啊，然后目前正在准备阶段，下周应该会开始提前招募，然后这一次活动呢会相对复杂一些啊，可能还涉及到提前要走场，到时候下周再说吧，好吧，因为这周我们事儿太多了，实在是忙不开啊。事前不标价，事后被逼着买。15岁男生称在华山遭遇了强制消费，不买40块钱车票出不了山。最近啊，一名15岁的游客陈同学反映说，自己通过第三方平台购买了华山景区西风索道的票之后呢，遭遇了一场不买不行的景交车强制消费。经过陈同学的描述啊，他从玉泉院上山准备乘坐西风索道啊，当时曾经有提示牌啊，告知下索道后之后呢需要乘出山车辆啊，但是并没有标注车票价格。直到他做完索道下山之后啊，才看到公示显示车费要40块。陈同学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我身上也没有什么钱，下了索道之后啊，那个道路是禁止步行的啊，以及社会车辆进出，相当于这个车票是强制购买，所以坐索道的时候呢就应该告诉我坐这个大巴车的票价。对此警交车工作人员表示说，警交车公司啊与索道公司分属两个不同单位，索道那边不一定允许张贴车辆的收费标准。那警交车工作人员表示说，他们也担心如果提前把

价格贴出来，有些游客不愿意买车票咋弄呢？啊，所以不能贴。所以你看他们其实知道这钱我们不愿意掏啊，啊，知道你不愿意掏，但是他们还得挣，怎么办呢？啊，去瞒，去骗，去偷袭。美国国土安全部牵头的相关工作组更新了对中国企业的进口限制清单，将在美国当地时间的8月3号生效，其中包括恰恰食品、思念食品、七匹狼等在内的多家中国企业纳入限制范围，对其生产的相关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实施进口限制。这意味着曾经摆上美国消费者餐桌的瓜子、饺子、汤圆等中国食品，以及进入全球市场多年的中国服装品牌，都将面临更高的贸易准入门槛。对此有网友调侃称，这些企业被纳入限制范围是因为吃瓜子儿容易损害美军的牙齿，美国人民怕嗑瓜子儿上火。那以后美国老百姓可能嗑瓜子儿都费劲了，那你说他们不嗑瓜子儿，他们过节光啃奶酪啊。最近辽宁的邓先生到上海出差，入住维也纳国际酒店青浦店，夜里啊，邓先生感觉身上发痒，打开灯一看，胳膊上趴着一只虫子，一巴掌拍死之后满手是血，这一掀开被子，床上、地板上、被角里到处都是吃饱了血的床虱。邓先生紧急联系了前台，工作人员处理拖沓，想找值班经理却屡屡碰壁，他提出全额退款并赔偿误工与改签损失，酒店只愿承担他本人的检查费和房费啊，并且还反问，这么大个人了为什么不自行检查房间呢？事后酒店表示已经协商妥善处理，却回避消杀虫害等关键问题。这床虱啊，不仅扰人安宁，还能传播黑热病、鼠疫等疾病啊。这个维也纳国际酒店青浦店，这酒店可能以前住过张起灵啊，入住他们酒店需要自备一个黑驴蹄子。

据福布斯统计，八月全球十大富豪榜出炉，啊，埃隆马斯克不再是万亿富豪，全球第三大富豪的席位也已易主。6月12号 SpaceX 上市，马斯克成为全球首位万亿富豪，但是他13位数字的身家并未保持多久， SpaceX 的股价此前一路飞升，如今却跌回地表。马斯克在7月单月财富缩水3630亿美元，创下纪录，这一缩水幅度甚至超过了全球第二至第十大富豪当中任意一人的全部身家。截至美国东部时间的8月1号零点，排名第二名的拉里佩奇身家微增10亿美元，约为2920亿美元，而马斯克的身家约为6900亿美元，降至去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除马斯克之外啊，本月财富缩水最多的是拉里埃里森，受甲骨文股价下跌 11% 的影响，埃里森的身家减少了240亿美元，约为1680亿美元，排名从第七位降至第八位，与英伟达的黄仁勋互换位次，黄仁勋身家增长10亿美元，约为1740亿美元。除了贝索斯和布林之外，前十富豪当中其他人的排名在7月都没有变动。财富缩水幅度排名第三的是迈克尔戴尔，其身家缩减60亿美元，约为2290亿美元，在十大富豪当中位列第五。除贝索斯之外，身家增长最多的富豪是布林、佩奇和黄仁勋。我和马斯克的排名差距又缩小了啊！好了，朋友们，提示各位啊，节目最后，想购买咱们今天上架这个兰蔻精纯三件套的朋友啊，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749，因为咱们今天上架的价格是749块啊，大促福利价，想要购买的回复关键词749就可以了。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很有权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九十五点五，
2: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的工行个人养老金特约播出。
0: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猫行诊。
3: 我们国家关于枕头的文化非常悠久。相比起我们现在所用的长方形的枕头，古代的枕头的设计可以说是花样百出。我便是一件深受大家喜爱的猫形枕，听这个名字应该就能想象出我可爱的模样了吧。一只胖乎乎的小猫，悠闲地趴在一块椭圆形的石板上，两只前爪乖巧地朝里并拢，眼神无辜地看着前方，谁看了心里都能生出一缕温柔的涟漪。听说当时在北方地区，如果有女孩子要出嫁，娘家便会精心选一对小猫枕作为嫁妆，大概是希望他们能够长长久久地陪伴在她身旁，守护着她的幸福吧。除此之外，猫在古时候还有一个重要的寓意，由于它和耄耋之年的耄读音相近，所以呢，在大家眼里也是长寿的象征。
0: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猫行诊。金鹰九五，如果文物会说话，明天见。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5: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4: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8月5号11点即将开票。关注精英95公众号、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6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读书是一种奇妙的社交，你能和一切英雄人物秉烛夜谈。
2: 读书是把有限的一生多活几遍。
1: 读书是把别人的经历变成自己的经验，把别人的知识变成自己的见识。精英955，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0: 这是一首歌，行文瑰丽秀美，想象力天马行空的宋词，是如何一步步走进中国古典文学的最高殿堂的。宋词与唐诗并称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的两大高峰，它的经典作品和词句浓缩了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内涵和积淀，滋养着一代代中国人的审美和心灵。1940年，著名诗人文史专家唐圭章编辑出版了《全宋词》，累计收录宋词作品20000多首，其中有姓名可考，有作品流传至今的宋词作者超过1000人。那么行文瑰丽秀美、想象力天马行空的宋词是如何诞生的呢？今天让我们通过这本书一起来走进那些北宋文坛名家内心的隐秘世界，去和他们共情，体察他们的悲欢哀乐。
1: 词这个东西啊，作为一种古典文学创作形式，其实它呢在唐朝之前，在隋朝的时候就已经诞生了，但是它是最终啊在两宋时期成熟，并且达到了一个传播的巅峰状态。所以讲到这儿，可能很多人会想说，那词和诗到底有啥区别？就是字数不同吗？其实说白了，词它是一种用来干嘛呢？配合乐谱可以演唱的一种诗歌艺术形态啊，就是不同我们今天的流行歌曲一样，对吧？只要是个歌，你就要给它配词。它如果只有曲子没有词，那它叫什么？叫背景音乐。就像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歌一样，它呢只有就是曲段，没有人声，没有唱在里头。所以总体上来看，其实宋词分两大类，叫小令和慢词，或者说叫长调。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说，小令它的总体的篇幅是很短，字数少，大概就是50几个字。那这个慢词呢，它的篇长可就长了，你也可以写240个字啊，超过了曾经一条微博只能写140字这个限制。而另外呢，这个小令大多是沿用了当时两宋时期人们非常耳熟能详已经固定下来的一些调啊，就是说你的语言的格式和你的声调韵律。那这个长调呢，就包含了很多可以创新的空间。所以呢，作者就说，他说如果放到演唱这个具体场景里面来比较的话，那么小令啊，强调的就是歌唱者本身的表演，而更为复杂的长调呢，就是强调歌词本身带给听者他的一个感受。而通过唐诗我们都可以知道，对吧？唐诗一般要么就是律诗，要么呢就是绝句，它的这个格律是非常严谨统一的，比如字数固定，还得押韵。词的它的这个格律就不这样了，它为了配合这种曲调的高低转折，词的格律啊表现为句子长短间隔。你像宋词里非常著名的这个曲牌《江城子》，它的固定字数就是70个字，然后呢分上下两个部分叫两阙，每阙35个字，分8句，而这8句的字数还不一样啊，有7个字的。有3个字的，有5个字的，有4个字的，就即便你不给它配个什么乐曲在后面，只是单纯

0: 着这稿子去念，你也会有一种抑扬顿挫，这种意境生动的感觉。你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宋词里面著名的这一首《江城子》，它就是出自于著名的文学家苏轼先生的手笔。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上阙，你来听一听。
1: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0: 感觉这词儿特别熟，短短35个字，把当年苏轼啊那一种什么呢，就是率领亲随，然后到近郊狩猎啊，前呼后拥啊，这种非常豪迈啊，自比三国时代英雄这个孙权的那种气魄啊，描绘的淋漓尽致。在古代这种传统观念里，作为这种所谓的士大夫们啊，写诗对他来讲，这才叫正经的文学创作。所谓以诗咏志，也就是说你写格律诗，这才符合你的身份。那么为什么唐宋之际属于社会的这种比较上层的这些文人士大夫们开始逐渐的要写词儿了呢？作者就通过这个研究啊，得出一个结论。他说，首先你看唐宋时期文人士大夫他的宴饮聚会活动越来越频繁，而且这个活动的时间还越来越长啊。按照一位汉学家华雷利的说法，他说他研究过，说这种古代文人以酒宴娱乐进行文学交流的风气，主要是来自于魏晋时期，在唐宋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背景之下进一步发扬光大，反映了当时文人士大夫日常生活的一种文学创作、生活审美啊，这种两种社交功能相结合这样的一种大趋势了。
1: 酒宴频率越来越高，时间越来越长，这就需要形式丰富多样的娱乐来助兴。在宋代，酒宴上的主打节目就是演唱，但由于流行的曲目总是有限的，翻来覆去听那几首口水流行歌实在是没什么意思。于是文人们就想出了一个绝妙的点子，不如尝试把一些文学大家的诗歌配合现成的曲调唱出来。像唐代诗人王维的那首《送元二使安西》，词句清新婉转又朗朗上口，情感饱满，就成为了当时文人宴会上点歌率比较高的一首。
0: 所以你看，聚在一起，对，我们现在聚在一起，很多年轻人说走，吃完饭找个 KTV 唱唱歌，或者说很多饭店就提供这种随时点歌的功能哈。古代文人啊，玩的也是这些，就是在宴会之上啊，喝点酒，兴致来了，干嘛呢？可以来个飞花令，然后呢，再高难度的，可以现场来写诗写词，啊，现场谱曲，咱就把它唱上来，现场有书法比较好的人把它就记录下来，哎，就流传了下来。但是你要知道，这唱着唱着啊，问题也会随之而来，什么问题呢？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通过这篇文章来和您聊一聊为什么宋词在唐诗啊，就是有很大光环的情况之下，它在后来后起之秀，依然可以成为和唐诗比肩的中国古典文学的一种形式。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8月5号11点即将开票。关注精英95公众号、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2: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3: 爷爷，说好啦。
4: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5: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2: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4: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2: 茯苓健脾又安神。”
5: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4: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5: 石斛。
2: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4: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5: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2: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3: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6: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1: 张唯一、金靖、张家元三个原本赛道完全不同的人凑在同一部悬疑舞台剧里同台飙戏，会是什么场面？这些名字平时活跃在喜剧赛场、综艺舞台、音乐现场，这一次呢，他们竟然要共同走进一桩密室凶案里。不到落幕的最后一秒，你永远无法窥见全部真相。8月7号、8月8号，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悬疑舞台剧《看不见的客人》即将在长沙上演。购票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共同解锁这场密室迷局。
7: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8: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0: 这是一首歌，行文瑰丽秀美，想象力天马行空的宋词，是如何一步步走进中国古典文学的最高殿堂的。
1: 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这是一首歌》。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想对比唐诗和宋词的区别，那可能就要从起源，对吧？就是宋词是怎么发起，怎么样成为一种流行，那就是因为很多人需要把一些写的词干嘛呢，把它唱出来啊，这种口口相传便于流传，所以呢唱的人越来越多，流传的范围越来越广，那影响力自然就是越来越大的。所以呢前面作者就通过这篇文章啊跟我们写说，你看这个很多人也是，比如说送别的时候啊，亲人相聚团圆的时候，总是要写点东西把它吟唱出来啊，唱着唱着呢就变成了两宋时期的这个宋词了。但是呢唱着唱着也有一些问题出来，你比如说很多格律严整的诗词，它唱出来和配乐的节拍韵律其实是不搭的。于是当时很多文人啊，甚至呢可能还包括一些比较有文化修养的啊，这种古代的这种歌唱者啊，歌妓啊，他呢就开始对于这些诗词名篇进行大胆的改编了。为什么呢？他要保证宴席上的观众既能够辨认出啊，听得出我嘴巴里面唱的这个词它的原版是出自于哪里，但是呢他又必须要让这个歌词啊非常的完美贴合曲调，增强音乐上这种审美的享受。你比如说王维诗词的后两句啊，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那在宋词曲牌这个阳关吟里面，它呢就被扩写成说更尽一杯酒，然后呢叹人生最难欢聚一离别啊，且莫辞沉醉，听取阳关彻，念故人，千里自有共明月。所以这一首这个词的作者据说呢就是来自于北宋时期的这个寇准。所以呢这本书的作者就说，他说你看通过分析这首词，你就可以推测出当时宋代的这种文人士大夫，他在宋代初期啊已经开始模仿那些唱歌的人，按照民间音乐的固定的曲调和节拍来进行这种非常大胆的形式很新的一种文学的创作。那不仅如此，宋词的新其实不仅是体现在它的这种题材和创作方式上，更在于就是它是怎么流传和传播出去的。打个比方啊，随着宋词的诞生，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一个新的情况，那就是宴会上啊，这些文人士大夫和请来的这些歌妓啊，他们的关系有点类似于什么呢？这个知名歌手和著名的词作者之间的关系，它是一种相互合作、相互引流的一种共生的关系。听起来特别像今天一首歌曲它是怎么传播出去的。所以作者就举了个例子，他说你可以想象一下，在北宋时期，比如说有几位非常著名的文人士大夫啊，文学家，他们私底下举办了一个宴饮聚会，然后每一位呢就是都要求当场啊要即兴创作一些自己的词作品交给现场的歌妓来进行演唱。其实这只是一种好玩的娱乐项目，而随后呢这些作品当中那些朗朗上口比较优秀的就会被记录下来，就会被流传出去，然后呢就会被那些欣赏的人集结成册。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些词的具体的语句就会被后面的这些传唱者逐步的去修订啊，一些出类拔萃的但是作者可能没有什么名气的作品，就会被编辑者归为一些文坛大家的名下，比如说什么欧阳修啊，咏柳啊，许多这个宋词的一些知名的段落，由于它实在是真的很美，又是那种通俗易懂的，于是特别容易破圈，就成为这种普通老百姓他们也会传颂的这种所谓的网络金句。你比如说苏轼在徐州做地方官的时候就写了一首这个咏玉乐啊，里面有一句叫做明月如霜好风如水啊，他当时呢就被那个晚上在外面啊这个巡夜的人偷偷的记录下来，然后呢进而传遍了整个徐州城啊，据说男女老幼当时都把这一句挂在嘴边上。
0: 随着词被越来越多的士大夫结集成册，开始刊印流传，宋代文人们逐渐就开始关注于词本身的语言之美，而原本的配乐因为无法在纸面上直观的重现，所以就变得不太重要了。于是宋词就逐渐脱离了娱乐场所的演唱这个原始应用场景，开始变成了一种文人士大夫的文字艺术。

0: 然而，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宋词在文学作品中的地位都并不算高。
1: 在谈到某位著名的这个词人文学家的时候，其实评论经常会带一种很惋惜的口气啊，就是比如某某，啊，他这个真的，写东西对吧？这个天赋非常高啊，可是他自己呢，或者说后继为了读者呢，却只看重他的作品，实在是太可惜了。就这个人，其实呢，他写什么都写得很好，但是就是因为可能往往某一首词就是传唱度特别特别的高啊，可以称之为是永载史册的那种，于是就掩盖了他其他作品的锋芒啊，这是为什么？你会发现啊，首先宋词它的创作和这种吟唱的场所，往往是士大夫他们私底下聚会的一些宴饮的这个聚会，而这种聚会它用词，因为私下聚会嘛，对吧？它的用词可能就是更为，大胆一些啊，典雅的文言啊，市井的俗语都会用。另外呢，许多宋词它主要的作者，其实它会融入更多非常细微的个人情感，以及。还有就是哎呀非常倾慕的一些异性对吧，再不仅如此，作者就说，他说在宋词世界里，文学家们其实往往更关心的啊，愿意写什么呢？失落的爱情，这个友人的离别对吧，一杯酒一盏茶啊，反倒是那些很宏大很严肃的东西，可能往往会在这个私下聚会这种宋词的创作当中呢，没有这种细腻的个人情感啊来的分量会更大一些。
0: 以上我们为大家讲述了宋词的起源、发展和特点，如何从文人士大夫酒宴社交时的消遣变成了一种别具一格的文学创作形式。接下来我们再顺着作者的叙述来了解一下几位宋代著名词作家的生平与创作，这样我们对宋词会有更加深入而具体的了解。
1: 反正节目时间有限，我们简单的说一下，我觉得感兴趣的各位都可以找这本书啊，这本书的名字叫《这是一首歌》。在这本里面，他呢就开始给你列举我们都知道的人了。比如说，首先出场的这个柳永，作者就说：“他说这位活跃在十一世纪上半叶的词作家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人。一方面呢，他那些歌咏爱情和文人风流韵事的词作，在文学史上一直是闪闪发光的。可是关于他个人的一些传闻啊，那也真的是就是很多，但是呢，也无法去确定到底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因为你在正史的一些古籍当中，你很难找到关于这个人的事迹记录，就他生平当中唯一的一个可靠的时间点，就是写说1034年，当时大约已经50多岁的柳永终于考中了进士，有了功名。那柳永这个人物，他在民间叙事和文学史上的形象，大多数人会给他贴标签什么呢？就是多情浪子啊，流连于风月场所。对他的这个个人人设强到什么地步，作者说当时在宋代有许多描写风月场所情感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最终流传下来的词就是无名氏，不知道这个写这首词的人到底是谁。那大家最后干嘛呢？就都安在柳永的身上哈，都假托到他的名下。
0: 当然，柳永的作品之所以经典，是因为传统文学创作里女性很难独立自主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选择，而柳永却突破了这一点。
1: 比如说他有一首著名的词叫做《锦堂春》，那开头几句讲的就是这个什么坠髻庸书，愁娥兰画，心绪世事阑珊，就寥寥几笔，柳永把自己带入到一个女性的角色，一个女性自身视角，把一位女子啊，因为她的爱人远离，导致自己灰心慵懒啊，都疏于装扮这样的一种状态，描写的灵活灵现。作为一个非常知名的词人，他在自己的文学生涯的晚期，可以说是完成了一个蜕变，就他已经不单单是一位在当时说汴梁城里面啊风月场所的填词的浪子了，就他也是一种全新题材的先行者。所以这本书的作者就讲，他说从苏轼到后来整个十一世纪那些崭露头角的宋代的著名的词人，其实或多或少都继承了柳永开辟的这种传统，书写着属于他们的浪子之歌，或者说旅行之歌。
0: 在柳永之后，接下来出场的就是我们比较了解的苏轼了。苏轼在宋朝属于保守派，反对王安石变法，但是在文学创作上却是一个勇于突破旧俗的革新派。
1: 苏轼我们就不用说，我们在节目当中多次

0: 推荐关于他的比如说个人的传记啊，他的一些书籍的文章，他的好友们比如说黄庭坚就说啊，这位文学上的导师给我带来了很多的启发，苏轼他的那种词可以写出就不再是个人细腻的情感，或者说把自己带入到女性角色，他写的就是那种铺天盖地的那种大风大浪啊，那种气势。就很多文史研究专家就说，正是因为有了苏轼的作品，就宋词的地位后来才会被提高到与前面的唐诗甚至很多古代的散文相提并论的地步。所以你看宋词从诞生开始，后面有很多包括我们说到的柳永、苏轼，对吧，秦观、李清照啊，一代一代的这些文学家们，他们对于词的主题格律。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雨花亭东这道
5: 嘛，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3: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
1: 我禁律，作者宋乐天。
2: 宋乐天在这本书里面写的是什么呢？写的是杭州这个地方。有很多人说，一年我曾经去过，甚至我无数次的去过杭州啊，逛过西湖，但是在这本书里。

你看到的杭州绝对是超越了你的想象力的极限。他给你写的都是一些小事儿，比如说杭州的紫云英、牵牛花啊，各种不同时节的本土的一些这个小零食，忍不住你会觉得说，虽然很多人说杭州是美食荒漠，但是你看这本书总觉得好像还是挺让人这种忍不住咽口水的。你像清明的时候我们吃什么清明果啊，立夏的时候呢这种叫什么采乌饭树叶啊，做这个乌糯米饭，然后中秋的时候呢不只要赏桂，还要吃这种桂花糯米藕，就这些跟随着古老的时令啊，或者说一些节气而定的食物里面，你会发现其实生活每天都有变化，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是那种啊就是今天重复着昨天，昨天重复着前天的，这种特别诗意的去看待我们身边的自然，用美食来保留啊日子里那些小美好啊，这种东西其实比起一些其他的碎片化的娱乐方式会有着更持久更丰盈的一种生命力。你在这本书里面就写到啊，他说我觉得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啊，只嫌24点钟不能扩充到48点，对吧？他写光线透过树叶啊几近于透明，树下呢几个人对着这个塑料的方凳啊，不紧不慢吃着一些热点心啊，感觉真好。

0: 八九十枝花，作者沈淑芝。
1: 听这名儿，你会觉得书名还挺随意的。八九十枝花，这八九十这三个数是用来前面凑数的吗？这本书里面哈，就看似是每一个人我们都拥有过的童年，但是在沈淑芝的笔下，这些平凡的小事儿被无限的放大，变得非常的温柔动人。比如冬天，像北方的孩子冬天去上学，如果遇到路面上可能谁泼了水，就瞬间结成了这个小冰，那小朋友就会淘气的上去，对吧，去跺一跺脚，去滑一滑，然后再看到旁边就是歪歪扭扭的样子，你就会觉得很有趣很有意思。就这些细腻的这种描述的生活细节里，仿佛让每一个人都回到了小时候。而所谓的时间走得很慢，攒下了很多回忆，这都是长大之后我们人生里非常珍贵的宝藏。所以这里本书里面有几句话也写得很美，他说，比如他姐说，月亮很薄很亮的照耀在夜晚的天空之上，就像是一块被你含在嘴巴里面缩过的一颗硬糖。然后呢，他也写到，他说这个梅雨的精神实在是通透啊，很有一些轻盈的味道，保持着淡薄的一层清凉。

0: 田园之秋》，这本书被称之为叫做中国版《瓦尔登湖》，让你瞬间也是穿越到田园山居的日子，感受一下啊雨后田野里清新的空气。所以在书里面，陈冠学说起来，说他本来是在城里面是当老师当编辑的，有一次呢，就是在路边看到小小的蓝色的花草，忽然之间就动了心思，说想要辞职，然后回到故乡的乡下田园啊，过那种勤耕与读啊，安贫乐道的这种农夫的生活。那你也会好奇，就一朵花，一朵杂草，竟然可以，让一个人放弃大都市，放弃绽放自己生命的舞台，然后回归到山林当中。可能很多人在到了一定的年纪，都会有这种冲动，就是生活在巨大而繁华的城市里，却又偏偏很向往那种乡村的纯粹和安宁，但是偶尔又舍不掉啊城市带来的这种便利和热闹和繁华。所以在这本书里面，我们呢也不用让自己真正的归隐田园，但是呢你可以跟随它回到那种啊让你放松的一种田园生活的状态。在这本书里面，他呢就写到，他说我爱鸟，但是我可以不必亲自养鸟，因为呢我的生活里，我的整个田园里面，我推开门出去就是一片大的鸟园，就是老天养着供我欣赏。就是他可以有这样的一种想法，让你会觉得说，哎，这个人天然很乐观，对吧？想拥有什么不必于自己真正的去摘取，大自然自然会给你这样的一种回馈。那如果你也希望可以拥有这样的一份让你觉得治愈到各种各样的坏心情，把你的小脾气一扫而空的散文书单，都可以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了。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2: 不准。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哎，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开门。
3: 开了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9: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3: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昨天说到林一峰写给周柏豪的一首关于我们，不如今天我们就来听听林一峰自己的作品。今天这首歌叫做《活下来》，这其实是早年林一峰在参演的一部舞台剧当中的一个插曲，当时林一峰也是负责了整个舞台剧的音乐创作。那么这样的一首《活下来》，就算是单独的拿出来听，它也是很完整很动人的一个作品。而这首歌还有一个括号，里面的副标题是叫做给各位超人，里面创造了一些逝去的人，然后在感伤当中又鼓舞着大家继续好好生活。
14: 我背起心爱吉他，放弃多少好天气，

背起心爱吉他，放弃多少好天气，曾试过通宵达旦，要似他练出好工架。谁教我坚守心中理想，谁用自我找到美丽形象，一吉他一个神话。某天暑期下午，我于家中看电视，那个他伤势极重，救不到终于不治。头条新闻太突然了，我饭也不吃走上街，一瞬间有些东西已经改变。林一峰曾经说过，歌词里面的那个他其实写的是黄家驹。1993年正如日中天的 Beyond 乐队，他们是无数音乐青年的精神偶像。就像歌词里面说的，通宵达旦的练吉他，希望可以练出像他那样的好功夫好技术。结果非常意外的，黄家驹在日本录节目的时候意外的摔倒，头部着地之后随即昏迷，几天之内就已经伤重不治去世。所以歌词里面说，在电视里面看到头条新闻太突然了，那一瞬间的冲击好像感觉这个世界上有些什么已经改变。

他竟走了，如此匆匆一别，谁都不知怎招架。我整天双手插袋，球场上你哭得死去活来。那天差点相信神话必须熄灭，而师长啰嗦的教诲重复于心中重击，初次明了为何要珍惜身边所爱。林一峰说，原本歌词他是想直接写黄家驹竟走了，但是后来想想还是隐去了他的名字，或许是担心有争议，于是就改为他竟走了。歌里面的这个我吃不下饭到街上随意的走，而他的朋友在球场上哭得死去活来，就像看到一个童话的瞬间的熄灭。其实在1993年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也离开了，那就是陈百强。这两个事情在当时的这个娱乐新闻版面占据了非常长时间的头条。那么对于两个当时还处于成长期的青少年，在偶像逝去的同时，似乎是第一次明白从小听到大的那些谆谆教诲，珍惜眼前，珍惜所爱，第一次真切地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有更多新闻每天每晚新鲜的轰炸，在上课等到下课，然后又几个暑假，重重难关不会冷落我，还是要走过，必须发生，都发生了，全部都惊已不可怕。余称不开咪了，不开咪也就是不开麦克风，我们稍后再详细的说这一句。王菲跟查尔斯王子的婚姻都不可终老，徐小凤开的演唱会，长裙下那些小子都已长高，流失的失踪了，流滴的找不着，留恋都值得感慨，皇室多么高贵也终于走向没落，见习惯冷眼看待未来。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经历过重要的人忽然的离世之后，越长大才越发现，对于生命跟情感的冲击只会一再的发生，就像歌词里面说的，重重难关不会冷落我，也就是难关简直就是太青睐我了，一次又一次的要让我不断的去经历，但是经历多了好像就也越来越不觉得可怕。93年黄家驹离世之后，歌词里面继续的写道，97年戴安娜王妃的去世，感叹原来王子跟公主的婚姻也不可以终老，皇室的高贵也终将走向没落，而与此同时还唱到余称不开咪了，这个咪就是麦克风。香港地区早年很多的这个广播节目都推动了先锋改革的余称，后来他也不开麦克风了，也就是不再做节目了，当然他只是不再主持广播节目，但是其他传媒相关的工作都还一直在进行，甚至这几年他还在做自己的这个个人秀。那当然施南生女士的去世也使得余称作为好朋友这么多年以来，他也开始去反思自己的生命，在70多岁的年纪，他也决定我是不是就应该暂停下来，好好的度过我生命最后的阶段。好，我们说回到这首歌的歌词，他后面还唱到了徐小凤。徐小凤早年演唱会的经典就是她的这个波点的蓬蓬裙，在87年演唱会的一个经典画面就是她在蓬蓬裙里面藏了10个小朋友，现场呢这10个小朋友就从她的裙子上面钻出来，然后还都穿着她很有标志性的波点的衣服。那在这首歌词当中则是说到，当年徐小凤长裙下的小朋友应该都已经长高了，而我们延伸出去说到，就是徐小凤其实在将近30年，2016年她再开演唱会的时候，她公开的寻找30年前在她这个裙子下面的小朋友，还真的找回来了一部分，然后据说是邀请到了这个长大了的当年的小朋友再次的回到了她的演唱会的现场。我们再接着听最后的一段。

成都终于走了，连专书都不在，而 .com 可依不可在。王菲开的演唱会容易受伤，大概再听不到。几多次感慨，几多次心急心虚心痛心爱，通通都走过，那一切仍能凭着回忆活下来，我们仍能凭着奇迹活下来，好好活下来。他们最后他提到了王菲《容易受伤的女人》，林一峰说他其实一直都挺喜欢这首歌，但是后来王菲自己就很少唱了，因为其实并不是在他喜欢的歌曲的风格里面。另外这个歌词还唱到，香港回归之后，曾经的港都彭定

康终于走了，然后2004年黄沾先生也去世了。人生似乎就是要注定不断地跟自己熟悉的人事物告别，那么在歌词当中也处处地透出这一份无奈，而在面对生命的这个真相的过程当中，也一次次的历练，学会了自我调节心情，然后带着经历过的所有的感受，还是要继续好好的生活。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林一峰活下来，收录于2005年的专辑你今天拯救地球了吗。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芬，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FM 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8月5号11点即将开票。关注金一九五公众号、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每一刻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2: 生活像一把尺子，把所有事物丈量，

0: 跨境姐商城真的是非常懂姐妹们小心思的商城。今天我们不聊别的，来聊聊女人们特别实在的一件事儿，忙里偷闲给自己一份温柔的犒赏。现在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749阿拉伯数字749，就能够限时抢购咱们今天的主角兰蔻精纯三件套。很多姐妹呢，到了上有老下有小，忙着职场打拼，操持家里大小琐事的时候，每天睁开眼，很多时候最先想到的是家人，是工作，唯独忘了自己。想给自己买点好的护肤品，平时呢又觉得太贵了，凑合着用就行，甚至会自我安慰说舒服就好，没必要那么讲究，所以总会犹犹豫豫，贵的舍不得，便宜又不放心。而兰蔻精纯三件套就能解决这份纠结，这一套三件套实打实的硬货，150毫升的兰蔻精纯真颜精华柔肤水，60毫升的精纯真颜乳霜都是轻盈型的，还有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不管你是混油还是中性皮，用着都不会黏黏糊糊，特别清爽。今天跨境姐给大家争取到专属限时抢购福利，兰蔻精纯三件套，添加福利官领券之后呢，今天只要749块。所以呢，我们的关键词回复也就是749，能把这一套高端护肤带回家。记得关键词749，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闺蜜送妈妈都很合适。记得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749就能参与限时抢购啦。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8月5号11点即将开票，关注精英95公众号、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券官方微信抢票。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
4: 这道
5: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7: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生活像一把尺子，把所有事物丈量。萃取一杯两分十秒的手冲咖啡，时钟走成180度时下班，路过420米的篮球场，坐7站地铁，看一场120分钟的音乐剧。这座城市如此的美，我却没有用心听过。城市生活家。

0: 跨境姐商城真的是非常懂姐妹们小心思的商城。今天我们不聊别的，来聊聊女人们特别实在的一件事儿，忙里偷闲给自己一份温柔的犒赏。现在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749阿拉伯数字749，就能够限时抢购咱们今天的主角兰蔻精纯三件套。很多姐妹呢，到了上有老下有小，忙着职场打拼，操持家里大小琐事的时候，每天睁开眼，很多时候最先想到的是家人，是工作，唯独忘了自己。想给自己买点好的护肤品，平时呢又觉得太贵了，凑合着用就行，甚至会自我安慰说舒服就好，没必要那么讲究，所以总会犹犹豫豫，贵的舍不得，便宜又不放心。而兰蔻精纯三件套就能解决这份纠结，这一套三件套实打实的硬货，150毫升的兰蔻精纯真颜精华柔肤水，60毫升的精纯真颜乳霜都是轻盈型的，还有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不管你是混油还是中性皮，用着都不会黏黏糊糊，特别清爽。今天跨境姐给大家争取到专属限时抢购福利，兰蔻精纯三件套，添加福利官领券之后呢，今天只要749块，所以呢我们的关键词回复也就是749，能把这一套高端护肤带回家。记得关键词749，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闺蜜送妈妈都很合适，记得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749就能参与限时抢购啦。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10: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9: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10: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个半小时免费1:1专业陪诊。
9: 啊，靠谱吗？
10: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8: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2.5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
11: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7: 养老钱不容易，
5: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8: 广电。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生活像一把尺子，把所有事物丈量。萃取一杯两分十秒的手冲咖啡，时钟走成180度时下班，路过420米的篮球场，坐7站地铁，看一场120分钟的音乐剧。这座城市如此的美，我却没有用心听过。城市生活家。

0: 跨境姐商城真的是非常懂姐妹们小心思的商城。今天我们不聊别的，来聊聊女人们特别实在的一件事儿，忙里偷闲给自己一份温柔的犒赏。现在在微信搜索金195公众号，回复749阿拉伯数字749，就能够限时抢购咱们今天的主角兰蔻精纯三件套。很多姐妹呢，到了上有老下有小，忙着职场打拼，操持家里大小琐事的时候，每天睁开眼，很多时候最先想到的是家人是工作，唯独忘了自己。想给自己买点好的护肤品，平时呢又觉得太贵了，凑合着用就行，甚至会自我安慰说舒服就好，没必要那么讲究，所以总会犹犹豫豫，贵的舍不得，便宜又不放心。而兰蔻精纯三件套就能解决这份纠结，这一套三件套实打实的硬货，150毫升的兰蔻精纯真颜精华柔肤水，60毫升的精纯真颜乳霜，都是轻盈型的，还有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不管你是混油还是中性皮，用着都不会黏黏糊糊，特别清爽。今天跨境姐给大家争取到专属限时抢购福利，兰蔻精纯三件套，添加福利官领券之后呢，今天只要749块，所以呢我们的关键词回复也就是749，能把这一套高端护肤带回家。记得关键词749，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闺蜜送妈妈都很合适，记得搜索金195公众号，回复749就能参与限时抢购啦。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到。
6: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

0: 地的比武茶，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来，请
4: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分析。
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6: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4: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4: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
1: 时间
0: 是个谜，在它的巨浪里，有些歌热潮退却就随风而逝，有些人大浪淘沙还历久弥新。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莎来到纽约的云顶开唱。说到云顶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马来西亚的云顶，因为很多的歌手都在那里开过演唱会。但是纽约的云顶，它的场地比马来西亚要小很多，基本上就是一个小型的 live 的舞台。那有很多实力派的歌手来到这里开唱呢，都因为受限于这个场地的条件，几乎都没有那一种大型演唱会的感觉。基本上我每次也都只是去听个大概，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就并不太在意它的音响效果啊、舞台设计什么的了。可是杜丽莎却是让我非常惊艳的一位，她简直就是生来就该属于舞台的歌手。即便是在一个这么简单的舞台，但是只要他一站上去，好像就是天生自带巨星的风范，完全投入的给出了一个百分百的表演。除了在一开场的时候，他先唱了一首所有的华人都很熟悉的《夜来香》，但是是用他自己独有的这种摇曳的风格，先活络了一下气氛。之后呢，他就接连两首选唱了他在80年代刚刚开始唱粤语歌的时候灌录的作品。先听到这首《眉头不再猛皱》。

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个版本，并不是杜丽莎在纽约演唱会的现场版，而是在2004年她的一个叫做《真爱》演唱会的现场。这几天我就找了很多她的演出现场的录音来听，今天也是特别挑选其中的一部分跟你分享，也一边说一说她在纽约现场的精彩。那么当时刚开场不久呢，他就发现自己的耳环掉了一只，只好暂时的停下来在舞台上面找耳环。找到之后，他就非常大方的直接站在舞台的中央，重新把耳环给戴上。一边戴他就一边调侃说，女人为了漂亮真的是很麻烦，偏偏我今天为了漂亮还弄了很长的指甲，戴起来更不方便。于是台下就跟着他笑了起来，完全没有这种冷场的尴尬。那么当耳环戴好了之后呢，杜丽莎马上就做出了一个重新亮相的姿态，跟台下就挥手说，嗨，我又回来了，然后一边又很标志性的咯咯咯的大笑了一串。那么那天在现场从头到尾全部也都贯穿着杜丽莎的笑声，让整个现场的氛围非常的放松。

0: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0: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0: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3: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4: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5: 哎，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6: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5: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6: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个半小时免费陪诊。
5: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6: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4: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7: 跨境姐商城真的是非常懂姐妹们小心思的商城。今天我们不聊别的，来聊聊女人们特别实在的一件事儿，忙里偷闲给自己一份温柔的犒赏。现在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749阿拉伯数字749，就能够限时抢购咱们今天的主角兰蔻精纯三件套。很多姐妹呢，到了上有老下有小，忙着职场打拼，操持家里大小琐事的时候，每天睁开眼，很多时候最先想到的是家人是工作，唯独忘了自己。想给自己买点好的护肤品，平时呢又觉得太贵了，凑合着用就行，甚至会自我安慰说舒服就好，没必要那么讲究，所以总会犹犹豫豫，贵的舍不得，便宜又不放心。而兰蔻精纯三件套就能解决这份纠结。这一套三件套实打实的硬货，150毫升的兰蔻精纯真颜精华柔肤水，60毫升的精纯真颜乳霜，都是轻盈型的，还有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不管你是混油还是中性皮，用着都不会黏黏糊糊，特别清爽。今天跨境姐给大家争取到专属限时抢购福利，兰蔻精纯三件套，添加福利官领券之后呢，今天只要749块。所以呢，我们的关键词回复也就是749，能把这一套高端护肤带回家。记得关键词749，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闺蜜送妈妈都很合适。记得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749就能参与限时抢购啦。
8: 唱片里听不到的，只在舞台上发生。那些人，那些歌，听现场。
9: 今天在听现场单元跟你说到的是杜丽莎纽约演唱会的现场。就像刚刚我们这个片花里面说的，唱片里听不到的都在现场发生。那么像杜丽莎这一类的实力派歌手，不夸张地说，作为一位乐迷，如果没有能够近距离地听过她的现场，绝对是一大损失。因为有很多的技巧性的真情流露的这种细节，都是你在唱片里面听不到的。毕竟唱片它还是一个工业流水线的产物，它的这个成品呢是必须要尽量的接近完美，可是现场是不可控的。除了我们刚才说到耳环掉了，杜丽莎很自然俏皮的反应，还有她对于歌曲节奏的把控，我们在唱片里面听到过的几乎都是规整的拍子，每个音都准确无误的落在她应该在的地方。但在杜丽莎的现场，她是非常随性的，随时都会改换歌曲的唱法。比如说可能在这个地方她拖了一个音，可是又会在下一句里面巧妙的恢复到一个正常的节奏，听起来就像是她在驾驭歌曲，而不是歌曲在驾驭她。因为如果是演唱的时候实力不足或

是经验不足的歌手，唱起歌来有可能就像是在完成任务，只是在一个规定范围内交货。可是杜丽莎她是游刃有余的，好像是人歌合一，两者双生。

们听到这个版本的卡门是杜丽莎在歌手2017的现场版，非常的遗憾她并没有在纽约唱这首歌。我今天还特别把歌手里面杜丽莎的片段都找出来又重新听了一遍，再一次的听到激动不已。就像是洪涛导演在微博上面所写的，他说听杜丽莎唱歌是他活了大几十年第一次明白什么叫乐感。他说杜丽莎是那种血液里面就流淌着音乐的老魔女，没有因为所以，就是太好太好听了。那么在纽约的演出现场，可能是有一点时差的关系，其实很多歌手刚飞过来就要演出呢，声音都会因为疲惫睡眠不足稍微有一点瑕疵。杜丽莎你也听得出来，她不是在最佳的一个声音状态，但是她的技巧她的处理方式不会让你觉得那是瑕疵，而是她的一种特殊的唱法，反而让你觉得那是舒服的，是耳朵可以接受的另一种方式。那么那一天在纽约的现场，杜丽莎也特别的问到大家有没有看她参加歌手，她说自己可以非常的开心参加到这样的一个节目，是她第一次面向全国那么多的观众唱歌。我们接下来听到依旧是在歌手当中她选唱的一首《爱是永恒》，那么在纽约场她也有唱，而且在他过往的唱片，在他过往的演唱会上，他也曾经都诠释过，可见是非常的喜欢这个作品。但是对于这首歌呢，他的解读又有一点不太一样，我们稍后再接着说。

0: 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Eleven”。ELEVEN。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些人那些歌听现场单元，今天我们说到杜丽莎在纽约的演唱会现场。上半段说到她多次选唱《爱是永恒》这首歌，包括这一次在纽约唱也是。那么那天唱完这首歌之后，杜丽莎说，虽然在雪狼湖这个音乐剧当中，这首歌是关于张学友女朋友的趣事，但是杜丽莎感受到的更多的却是永恒，是歌里面唱到的那个有着我便有着你，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他说这些歌词让他想起一路以来相伴多年的先生，我们一起听听他怎么说。
3: 你知唔知呢首歌咧？我都唔知我嘅，因为张学友咧，佢去唱呢首歌真系好好听。咁喺《雪狼湖》嗰个音舞台剧咧，就系讲一个女佢个女朋友走咗啦。但我唱嘅时候咧，我听到佢啲佢解释嘅意思，好似系爱是永恒啊嘛。咁如果唔系，点永恒啊？系嘛？咁我谂。其實我同我老公咧，都經歷過好多好多攰低啊、落低高高點講，冇曬錢又有，生命危險又有，即係我覺得我唱一定要開心有希望嘅，有冇感覺有希望？有冇感覺過忍著我便忍著你嗰個入到心裏面啊？所以我咧唱得係開心嘅時候咧，我就諗起我老公幾多靚仔 ，Hi 啊你！遲啲介紹你啲十個嘛？嗱，你見到佢，你唔好撲佢咯，我嬲嘅。OK。
2: 我们听到杜丽莎说，她跟先生一起经历了很多的高高低低，曾经是穷到彻底都没钱了，也曾经经历过生命的危险，所以每次她唱这首歌，其实她感受到的是希望，是开心。之后她还特别对着台下的先生喊了一声 Honey， 眼睛里面都是甜蜜。那从这里你也可以看得出来，她一定是一个乐观的人。之前我们说到，这几天我是找了很多杜丽莎的演唱会的现场这个专辑的录音来听，其中有一段呢，她说的话，这一次在纽约她也有类似的

快乐、安慰、治疗跟安心的，所以希望大家可以 enjoy 享受，可以 relax 放松。如果是跟家人、爱人一起来的，记得要 kiss 一下表达爱意。如果隔壁是陌生人，也可以说一声 hi 打个招呼。人家如果对你微笑呢，你也就微笑的回应一下，不是也很开心吗？这样的一段话在纽约演出的现场，杜丽莎也说了类似的内容。那么她也回顾了自己在17岁就开始做驻唱歌手的岁月。她说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很辣很漂亮，现在虽然已经是姑奶奶了，但是依旧是很辣很漂亮。接下来这首歌 Those were the days， 旧日时光，就是杜丽莎在17岁驻唱的时候非常喜欢唱的一首歌。我们今天就听到60年代 Mary Hopkin 的原版。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6: 这个，
3: 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

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0: 跨境姐商城真的是非常懂姐妹们小心思的商城。今天我们不聊别的，来聊聊女人们特别实在的一件事儿，忙里偷闲给自己一份温柔的犒赏。现在在微信搜索金一九五公众号，回复749阿拉伯数字749，就能够限时抢购咱们今天的主角兰蔻精纯三件套。很多姐妹呢，到了上有老下有小，忙着职场打拼，操持家里大小琐事的时候，每天睁开眼，很多时候最先想到的是家人，是工作，唯独忘了自己。想给自己买点好的护肤品，平时呢又觉得太贵了，凑合着用就行，甚至会自我安慰说舒服就好，没必要那么讲究，所以总会犹犹豫豫，贵的舍不得，便宜又不放心。而兰蔻精纯三件套就能解决这份纠结。这一套三件套实打实的硬货，150毫升的兰蔻精纯真颜精华柔肤水，60毫升的精纯真颜乳霜，都是轻盈型的，还有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不管你是混油还是中性皮，用着都不会黏黏糊糊，特别清爽。今天跨境姐给大家争取到专属限时抢购福利，兰蔻精纯三件套，添加福利官领券之后呢，今天只要749块。所以呢，我们的关键词回复也就是749，能把这一套高端护肤带回家。记得关键词749，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闺蜜送妈妈都很合适。记得搜索金一九五公众号，回复749就能参与限时抢购啦。
1: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2: 十八的姑娘一缕发呀，一缕发。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唱片里听不到的，只在舞台上发生。那些人，那些歌，听现场。
3: 今天关于杜丽莎的听现场单元，我们进入到最后的部分。杜丽莎曾经说过，她觉得张学友只要是一站在舞台上面唱歌，整个世界就都是她的。其实这句话我觉得也一样可以拿来形容杜丽莎。再简单的舞台，她站上去就像是万人大舞台，她那一种享受音乐投身其中的兴奋感，就像是台下好像是坐了几百万人。那么那天在纽约的现场，他也是说到，很多人都问他，为什么你在台上那么的嗨，你是不是先喝了一点酒或者是功能饮料？他说不是，我只要唱歌我就嗨了。

听到杜丽莎这首《假如》，这是1988年录音室的版本，那它的国语版是苏芮的《是否》，这个也是杜丽莎为数不多的几首粤语代表作的其中一首。那说起来，作为一位技巧跟情感都处理到位的绝对的实力派，他代表作却是屈指可数，可能是因为种种的机缘所致吧，谁都说不清，所以我们才需要在节目里一再的去听那些不该被遗忘的好声音跟好作品。今天杜丽莎的听现场单元，更多呢都是我的讲述，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寻觅一下她某一次演唱会现场的录音，再来一起好好的分享，应该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那么那天在纽约现场的结束曲，杜丽莎选唱的就是刚才的那一首《假如》，之后的 Encore 的部分，她又返场唱了一首更有告别意味的英文老歌 When do I see you again? 何时我们再相逢？一边唱别，她一边不忘提醒大家，最重要的是要开心，要健康，要相爱。然后就带着他那一串标志性的笑声，一边笑一边唱的挥别了舞台。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也在这一首英文老歌当中跟你挥别。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我们下次见。

0: 记一次途中偶遇，
1: 城市万风穿梭在爱情的渡口，
0: 记一个年少时分不醒的梦，
1: 每个人心里的一个梦，
0: 记一片璀璨星光万里河川，
2: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0: Thanks for listening。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文艺的海东站到了。
4: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教的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0: 在大街上如何饿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2: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3: 来，遮住左眼，这个。
4: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3: 上一排呢？这个。
4: 还是不清楚。
3: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4: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5: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6: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跨境姐商城真的是非常懂姐妹们小心思的商城。今天我们不聊别的，来聊聊女人们特别实在的一件事儿，忙里偷闲给自己一份温柔的犒赏。现在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749阿拉伯数字749，就能够限时抢购咱们今天的主角兰蔻精纯三件套。很多姐妹呢，到了上有老下有小，忙着职场打拼，操持家里大小琐事的时候，每天睁开眼，很多时候最先想到的是家人，是工作，唯独忘了自己。想给自己买点好的护肤品，平时呢又觉得太贵了，凑合着用就行，甚至会自我安慰说舒服就好，没必要那么讲究，所以总会犹犹豫豫，贵的舍不得，便宜又不放心。而兰蔻精纯三件套就能解决这份纠结，这一套三件套实打实的硬货，150毫升的兰蔻精纯真颜精华柔肤水，60毫升的精纯真颜乳霜都是轻盈型的，还有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不管你是混油还是中性皮，用着都不会黏黏糊糊，特别清爽。今天跨境姐给大家争取到专属限时抢购福利，兰蔻精纯三件套，添加福利官领券之后呢，今天只要749块。所以呢，我们的关键词回复也就是749，能把这一套高端护肤带回家。记得关键词749，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闺蜜送妈妈都很合适。记得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749就能参与限时抢购啦。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3: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今天我们说到关于对人的年龄的宽容，美的包容，我很喜欢一句形容，叫做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无论是披荆斩棘的哥哥，还是乘风破浪的姐姐，当中的卖点是怀旧，但亮点呢，竟然意外难得的是提纯。你知道，30岁之前

人的每一半要靠天赋，要靠父母给的基因，而四十岁之后呢，个人魅力全部由自己修炼而来，你的生活品味、人情练达，都在一个集体和他人的碰撞关系当中释放。你甚至会发现，之前我们预设的一个人的个性风范，还有什么样是讨喜的人设，都有可能在触及生活真实面的时候坍塌一地。所以，以乘风破浪的姐姐为例啊，多少的参与者当年都是甜甜少女模样出道，他们无害治愈，享受着观众的喜爱。但是这条甜美的路到底能够走多久呢？尤其是当一个人的视觉年龄可能还能保持少女，生理年龄跟心理年龄都远远超越少女成熟的时候，将要如何面对出发时甜美的预设？我想20年过去，最珍贵的是时间，因为时间总能给出最好的答案。

20年之后再来看王心凌，你发现她仍然可以被称为甜心教主。她凭一己之力霸榜了多条热搜，甚至掀起王心凌男孩的现象级狂欢。而在考古到同场出来的郭采洁，你会发现刚出道的时候她是甜美清新的正版小台妹。而有一个冷知识是《爱情公寓》的主题曲《我的未来是》，当时居然是郭采洁唱的。那时候她扎着马尾，蹦蹦跳跳，然后带着娃娃音唱摇滚的样子，很可爱。如果你忘了这首歌，想要跟你听听看。

而在姐姐的舞台上，郭采洁的初舞台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段表演。这个跟我的未来是扎着马尾的那种白跟甜完全没有关系了。你甚至发现在那个表演当中，他没有太多的炫技，也放弃了速度。你只要放慢，就意味着你要有接受一帧一帧审视的一种自信。他的低速深情鬼魅充分释放跟表达了他现在个人风格当中的那种时

上，而让人忽略了最初出道时印象中的甜美。据说女性在28岁之后才开始拥有个人风格，原因多少是因为这个年纪的经历已经更加丰富，个性更加稳定，而自我认知也更为清晰。出道时候的大眼睛美少女，慢慢变成了有自己想法的表演者。我记得她跟阿四曾经合作过一首歌，叫做《世界上的另一个我》。那首歌出来的时候，网友都调侃说世界上咬字最奇特的两个人终于一起咬字了。一个人身上能够被记得住的东西就是他的特点了。

今天说说当年的那些甜美如何在时间中走出了自己的样子。这里面还有就是 Chance， 他们在整个乘风破浪的姐姐当中怀旧版里面贡献了最多的养料，比如晒出了20多年前的同框旧照，刚刚出道十几岁的小女生让很多观众瞬间爷青回，一个机灵可爱，一个楚楚动人，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初代甜美。其实算起来浪姐阵容当中都不乏甜妹身影，她就好像是一个流行音乐甜妹式的呈现。这些姐姐们曾经在他们的时代里刮起过旋风，那时候出来的统一标签就是甜妹。你会发现在很多人的意料之外，背后又有时代的游记可循，为什么甜妹会重回主流？今天想用音乐的方式在寻找

0: 北京时间中午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9: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0: 好久不见，
9: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1: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9: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为什么甜妹会重回主流？其实这个要溯源一下甜妹这个标签，从千禧年开始的一段历史。那些年是唱片公司的黄金年代，那时候唱片公司呢还在批量生产青春少女，这些女孩子拿到的基本都是模板化的甜妹剧本，比如出身草根，很多是为了还债被迫投身娱乐圈，他们要承载一夜成名的时代神话，很可能在公司包装之下红个好几年，在价值消耗之后泯然于众人，就是其中很多人最后的历史。那 Twins 是当时流水线下的初代甜妹了，不管是遇到的经纪公司、经纪人，还是自己的选择，走的这条路能够打破既定的规则，都是一种幸运。他们在一出道的时候就像旋风般横扫了各大乐坛奖项，尽管今天回头看代表作是很有限的，唱的水准也是很有限的，但在那个稀缺的时代，他们确实曾经被称为香港顶级女子组合，因为他们的歌甜而不腻，恰到好处地撩拨了一众少男少女藏在内心深处的梦，而他们人畜无害的甜美长相，也让不同年龄层的人很容易心生好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然是这首《下一站天后》，当年唱遍大街小巷，也让很多人曾经相信他们是天后接班人。

当港圈的黄金时代过去，这股风到了台湾地区的娱乐圈。那时候因为是台湾偶像剧井喷的时期，所以娱乐媒体发现了新的造星方式，就是会去打造唱演并行的少年偶像。也是在那个时候，台湾地区的娱乐圈呢流行四大教主，他们给他归类是流行教主蔡依林、甜心教主王心凌，还有可爱教主杨丞琳，以及电影教主张韶涵。你会发现这里面三个女孩子的名字最后都有一个同音的林，而三个林呢又完全不一样。我们听听那个唯一没有林的名字张韶涵。

蔡依林算是最早顶着少男杀手名号出道的偶像歌手，不过在当年单单是靠这个定位在甜妹层出不穷的娱乐圈是不占优势的。所以后来她曾经在上节目的时候，主持人用少男杀手介绍她的时候就被她打断，说现在少男杀手已经不是我了。因为在这个时候，王心凌凭着她的高马尾、百褶裙，还有那首主打歌《爱你》，成为了新的少男杀手，所以他也曾经在时间线上一度被誉为蔡依林的接班人。家人有约，今天来讲讲甜妹的历史。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

0: 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跨境姐商城真的是非常懂姐妹们小心思的商城。今天我们不聊别的，来聊聊女人们特别实在的一件事儿，忙里偷闲给自己一份温柔的犒赏。现在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749阿拉伯数字749，就能够限时抢购咱们今天的主角兰蔻精纯三件套。很多姐妹呢，到了上有老下有小，忙着职场打拼，操持家里大小琐事的时候，每天睁开眼，很多时候最先想到的是家人是工作，唯独忘了自己。想给自己买点好的护肤品，平时呢又觉得太贵了，凑合着用就行，甚至会自我安慰说舒服就好，没必要那么讲究，所以总会犹犹豫豫，贵的舍不得，便宜又不放心。而兰蔻精纯三件套就能解决这份纠结，这一套三件套实打实的硬货，150毫升的兰蔻精纯真颜精华柔肤水，60毫升的精纯真颜乳霜，都是轻盈型的，还有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不管你是混油还是中性皮，用着都不会黏黏糊糊，特别清爽。今天跨境姐给大家争取到专属限时抢购福利，兰蔻精纯三件套，添加福利官领券之后呢，今天只要749块。所以呢，我们的关键词回复也就是749，能把这一套高端护肤带回家。记得关键词749，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闺蜜送妈妈都很合适。记得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749，就能参与限时抢购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2: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众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从甜妹转型到当时比较稀缺的唱跳歌手，是蔡依林的选择。她做了选择之后，剩下比肩的三位呢，也不得不进入疯狂互卷。王心凌的《爱你》大火之后，公司好像找到了财富密码，他们炮制出了一首又一首的甜歌，《第一次爱的人》、《Honey》、《睫毛弯弯》，无一不将制服甜妹进行到底。他们给她的人设定位是甜心教主，不只是音乐唱法、造型装扮，甚至是接到的影视剧的角色也统一走这个路线。从微笑 Pasta 当中那个天真率性的乌龟妹，到天国的嫁衣里傻得可爱的陶爱卿，都是清一色的傻白甜的形象，搭配她的歌一起定格了王心凌。

跟王心凌的成名很相似，杨丞琳也是熟悉的包装套路，她被誉为可爱教主，她的长相也天然帮助了她，比如大眼无辜，嘴巴嘟嘟，天然适合可爱这个人设。杨丞琳最早因为在《流星花园》里扮演小优的角色而成名，后来在出演《恶魔在身边》里面那个整天幻想的女主角，更是将她的可爱发挥到淋漓尽致。所以也正因为如此，她的这个傻白甜成为很多女孩模仿的对标对象，这也是当时大部分台湾地区偶像剧里面最典型。

们说到四大教主里面最后一位加入甜蜜路线的是电眼教主张韶涵，她的玛丽苏名作《公主小妹》让她一跃成为当时的偶像剧女王，主题曲《不想懂得》是很多年轻人当年在 KTV 里面即使升不到那个 key 也要扯着嗓子唱完的。除了影视剧的原声带，更亮眼的是她作为歌手在那个阶段出的很多的大热歌曲，欧若拉、隐形的翅膀、

亲爱的那并不是爱情等等等等，随便列举一下都是可以从头唱到尾的不老歌单。在这四位当中，他的唱功是最被认可的，人们常常惊讶于那个小小的身体里面释放出的巨大的声音能量。而后来他的很多故事披露之后，由于他唱过的歌平添了很多人生况味，很快帮助他摘掉了甜美的标签。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2: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3: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4: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1: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0: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6: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7: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6: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5: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我们今天来说说甜妹的历史，其实想看看那股可爱旋风是如何一阵风的刮来又一阵风的离去，而这个来来去去其实背后有时代审美的变化，也有人们在娱乐生活里面侧重倾向的变化。你知道那个可爱旋风不只是在香港地区、台湾地区，同时呢在当年选秀刚刚开始涌现的时候，我们也等到了自己的甜美。这当中如果真正有代表性的是那个被叫做酸甜女孩的张含韵，也因为那首大众熟知的广告歌酸酸甜甜就是我，你发现一个人的个性风格还有他的音乐能够匹配相互应和的时候，这个人的样子和标签就立刻被识别和记住。

来以甜美的样子被看见，当然是件幸运的事情。不过凡事都有两面，当你被看见的时候，也有可能就此被框在甜美的剧本里。比如杨丞琳曾经被要求带着娃娃音上综艺，教人如何撒娇装可爱。你在《康熙来了》里面可以看到那个经典的段落，张韶涵看起来那么内在硬核的坚强，但是在影视剧里面也只能去演那些被宠爱的公主小妹。而真正的现实是，甜妹背后都是不得不努力的顽强。杨丞琳小学的时候父母离异，因为父亲背负了百万债务，所以她不得不辍学，16岁就出道还债。

跟杨丞琳一样，王心凌来自单亲家庭，五岁要开始独自带弟弟，她也要让自己变得坚强起来。张韶涵更是15岁也开始担起了养家的重担。在现实生活里，她们都不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甜美公主，但是因为时代需要甜美，她们又刚好卡到了这个标签，所以只能够顺势而为，扮演成人们心中的甜美。也许为了完成好这个角色，也许为了完成好这个角色，那时候很年轻的他们永远要有一份姿态，被甜妹这个标签裹挟着前进。

人总是看不到命运，尤其是在特别年轻的时候，比如那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嗅到隐藏在剧本背后的是那些始料未及的迷茫、非议跟雪藏，比如众所周知的艳照门风波，可能将阿娇一夜之间拉入深渊，也因为隐婚的原因，阿萨的清纯人设被瓦解，似乎应了他们歌里的那句最后变天后变新娘都是理想。而再看王心凌，曾经因为深陷情感漩涡，事业跌到了谷底，张韶涵更是因为家族新闻遭遇近十年的事业滑坡，就连那个15岁唱着酸酸甜甜就是我出道的少女张含韵，也曾经遭受过很多无端的谣言和羞辱。甜妹崩塌的方式各不相同，但本质上都是因为他们并不符合一开始被设定好的甜妹剧本。家人有约，我们要用音乐的方式听听甜妹音乐剧里面那些曾经耀人眼目的甜妹标签所带来的娱乐高光，也以摘掉标签为例，看看不同的生命个体如何成长。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齐振年，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说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金鹰九五五 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2: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2: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Let's get out of here.
1: 跨境姐商城真的是非常懂姐妹们小心思的商城。今天我们不聊别的，来聊聊女人们特别实在这件事儿，忙里偷闲给自己一份温柔的犒赏。现在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749阿拉伯数字749，就能够限时抢购咱们今天的主角兰蔻精纯三件套。很多姐妹呢，到了上有老下有小，忙着职场打拼，操持家里大小琐事的时候，每天睁开眼，很多时候最先想到的是家人是工作，唯独忘了自己。想给自己买点好的护肤品，平时呢又觉得太贵了，凑合着用就行，甚至会自我安慰说舒服就好，没必要那么讲究，所以总会犹犹豫豫，贵的舍不得，便宜又不放心。而兰蔻精纯三件套就能解决这份纠结，这一套三件套实打实的硬货，150毫升的兰蔻精纯真颜精华柔肤水，60毫升的精纯真颜乳霜都是轻盈型的，还有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不管你是混油还是中性皮，用着都不会黏黏糊糊，特别清爽。今天跨境姐给大家争取到专属限时抢购福利，兰蔻精纯三件套，添加福利官领券之后呢，今天只要749块，所以呢我们的关键词回复也就是749，能把这一套高端护肤带回家。记得关键词749，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闺蜜送妈妈都很合适，记得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749就能参与限时抢购了。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铅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机。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嘅时候，我真系好想走到你面前，话俾你知你好靓。但我始终都只系静静咁坐喺度，偷偷咁望住你。喺你要离开前嘅最后一刻，竟然系你走到我面前同我讲拜拜。其实你知唔知道啊？我真系好中意你。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
5: 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6: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5: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7: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5: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8: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9: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8: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5: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0: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7: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8: 想要服用时间到。
9: 马上就吃。
5: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Working till the sun is a new day's rise。

跨境姐商城真的是非常懂姐妹们小心思的商城。今天我们不聊别的，来聊聊女人们特别实在的一件事儿，忙里偷闲给自己一份温柔的犒赏。现在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749阿拉伯数字749，就能够限时抢购咱们今天的主角兰蔻精纯三件套。很多姐妹呢，到了上有老下有小，忙着职场打拼，操持家里大小琐事的时候，每天睁开眼，很多时候最先想到的是家人是工作，唯独忘了自己。想给自己买点好的护肤品，平时呢又觉得太贵了，凑合着用就行，甚至会自我安慰说舒服就好，没必要那么讲究，所以总会犹犹豫豫，贵的舍不得，便宜又不放心。而兰蔻精纯三件套就能解决这份纠结，这一套三件套实打实的硬货，150毫升的兰蔻精纯真颜精华柔肤水，60毫升的精纯真颜乳霜都是轻盈型的，还有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不管你是混油还是中性皮，用着都不会黏黏糊糊，特别清爽。今天跨境姐给大家争取到专属限时抢购福利，兰蔻精纯三件套，添加福利官领券之后呢，今天只要749块，所以呢我们的关键词回复也就是749，能把这一套高端护肤带回家。记得关键词749，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闺蜜送妈妈都很合适，记得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749就能参与限时抢购了。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6: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5: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6: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7: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8: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定王台站到了。
4: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跨境姐商城真的是非常懂姐妹们小心思的商城。今天我们不聊别的，来聊聊女人们特别实在的一件事儿，忙里偷闲给自己一份温柔的犒赏。现在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749阿拉伯数字749，就能够限时抢购咱们今天的主角兰蔻精纯三件套。很多姐妹呢，到了上有老下有小，忙着职场打拼，操持家里大小琐事的时候，每天睁开眼，很多时候最先想到的是家人是工作，唯独忘了自己。想给自己买点好的护肤品，平时呢又觉得太贵了，凑合着用就行，甚至会自我安慰说舒服就好，没必要那么讲究，所以总会犹犹豫豫，贵的舍不得，便宜又不放心。而兰蔻精纯三件套就能解决这份纠结，这一套三件套实打实的硬货，150毫升的兰蔻精纯真颜精华柔肤水，60毫升的精纯真颜乳霜，都是轻盈型的，还有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不管你是混油还是中性皮，用着都不会黏黏糊糊，特别轻。

0: 今天跨境节给大家争取到专属限时抢购福利，兰蔻精纯三件套，添加福利官领券之后呢，今天只要749块。所以呢，我们的关键词回复也就是749，能把这一套高端护肤带回家。记得关键词749，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闺蜜送妈妈都很合适。记得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749就能参与限时抢购了。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3: 开门。开了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
5: 开门的办法。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9: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5: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1: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12: 我懂你，不赔不放心，赔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11: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12: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个半小时免费1:1专业陪诊。
11: 啊，靠谱吗？
12: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5: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3: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
14: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吟，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跨境姐商城真的是非常懂姐妹们小心思的商城。今天我们不聊别的，来聊聊女人们特别实在的一件事儿，忙里偷闲给自己一份温柔的犒赏。现在在微信搜索金195公众号，回复749阿拉伯数字749，就能够限时抢购咱们今天的主角兰蔻精纯三件套。很多姐妹呢，到了上有老下有小，忙着职场打拼，操持家里大小琐事的时候，每天睁开眼，很多时候最先想到的是家人，是工作，唯独忘了自己。想给自己买点好的护肤品，平时呢又觉得太贵了，凑合着用就行，甚至会自我安慰说舒服就好，没必要那么讲究，所以总会犹犹豫豫，贵的舍不得，便宜又不放心。而兰蔻精纯三件套就能解决这份纠结，这一套三件套实打实的硬货，150毫升的兰蔻精纯真颜精华柔肤水，60毫升的精纯真颜乳霜都是轻盈型的，还有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不管你是混油还是中性皮，用着都不会黏黏糊糊，特别清爽。今天跨境姐给大家争取到专属限时抢购福利，兰蔻精纯三件套，添加福利官领券之后呢，今天只要749块。所以呢，我们的关键词回复也就是749，能把这一套高端护肤带回家。记得关键词749，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闺蜜送妈妈都很合适。记得搜索金195公众号，回复749就能参与限时抢购啦。
1: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旅行。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7: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8: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9: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10: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1: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跨境姐商城真的是非常懂姐妹们小心思的商城。今天我们不聊别的，来聊聊女人们特别实在的一件事儿，忙里偷闲给自己一份温柔的犒赏。现在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749阿拉伯数字749，就能够限时抢购咱们今天的主角兰蔻精纯三件套。很多姐妹呢，到了上有老下有小，忙着职场打拼，操持家里大小琐事的时候，每天睁开眼，很多时候最先想到的是家人，是工作，唯独忘了自己。想给自己买点好的护肤品，平时呢又觉得太贵了，凑合着用就行，甚至会自我安慰说舒服就好，没必要那么讲究，所以总会犹犹豫豫，贵的舍不得，便宜又不放心。而兰蔻精纯三件套就能解决这份纠结，这一套三件套实打实的硬货，150毫升的兰蔻精纯真颜精华柔肤水，60毫升的精纯真颜乳霜都是轻盈型的，还有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不管你是混油还是中性皮，用着都不会黏黏糊糊，特别清爽。今天跨境姐给大家争取到专属限时抢购福利，兰蔻精纯三件套，添加福利官领券之后呢，今天只要749块，所以呢我们的关键词回复也就是749，能把这一套高端护肤带回家。记得关键词749，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闺蜜送妈妈都很合适，记得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749就能参与限时抢购啦。
1: 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旅行。

0: 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翼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10: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9: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10: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5小时免费陪诊。
9: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10: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8: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2.5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金1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1: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昨天说到林一峰写给周柏豪的一首关于我们，不如今天我们就来听听林一峰自己的作品。今天这首歌叫做《活下来》，这其实是早年林一峰在参演的一部舞台剧当中的一个插曲，当时林一峰也是负责了整个舞台剧的音乐创作。那么这样的一首活下来，就算是单独的拿出来听，它也是很完整很动人的一个作品。而这首歌还有一个括号，里面的副标题是叫做给各位超人，里面唱到了一些逝去的人，然后在感伤当中又鼓舞着大家继续好好生活。
12: 我背起心爱吉他，放弃多少好天气，

我背起心爱吉他，放弃多少好天气，曾试过通宵达旦，要似他练出好功架。谁教我坚守心中理想，谁用自我找到美丽形象，一吉他一个神话。某天暑期下午，我于家中看电视，那个他伤势极重，救不到终于不治。头条新闻太突然了，我饭也不吃走上街，一瞬间有些东西已经改变。林一峰曾经说过，歌词里面的那个他其实写的是黄家驹。1993年正如日中天的 Beyond 乐队，他们是无数音乐青年的精神偶像。就像歌词里面说的，通宵达旦的练吉他，希望可以练出像他那样的好功夫好技术。结果非常意外的，黄家驹在日本录节目的时候意外的摔倒，头部着地之后随即昏迷，几天之内就已经伤重不治去世。所以歌词里面说，在电视里面看到头条新闻太突然了，那一瞬间的冲击好像感觉这个世界上有些什么已经改变。

他竟走了，如此匆匆一别，谁都不知怎招架。我整天双手插袋，球场上你哭得死去活来。那天差点相信神话必须熄灭，而师长啰嗦的教诲重复于心中重击，初次明了为何要珍惜身边所爱。林一峰说，原本歌词他是想直接写黄家驹竟走了，但是后来想想还是隐去了他的名字，或许是担心有争议，于是就改为他竟走了。歌里面的这个我吃不下饭到街上随意的走，而他的朋友在球场上哭得死去活来，就像看到一个童话的瞬间的熄灭。其实在1993年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也离开了，那就是陈百强。这两个事情在当时的这个娱乐新闻版面占据了非常长时间的头条。那么对于两个当时还处于成长期的青少年，在偶像逝去的同时，似乎是第一次明白从小听到大的那些谆谆教诲，珍惜眼前，珍惜所爱，第一次真切地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脚，重重难关不会冷落我，还是要走过，必须发生，都发生了，全部都惊已不可怕。余琛不开咪了，不开咪也就是不开麦克风，我们稍后再详细的说这一句。王菲跟查尔斯王子的婚姻都不可终老，徐小凤开的演唱会，长裙下那些小子都已长高，流失的失踪了，流滴的找不着，留恋都值得感慨，皇室多么高贵也终于走向没落，见习惯冷眼看待未来。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经历过重要的人忽然的离世之后，越长大才越发现，对于生命跟情感的冲击只会一再的发生，就像歌词里面说的，重重难关不会冷落我，也就是难关简直就是太青睐我了，一次又一次的要让我不断的去经历，但是经历多了好像就也越来越不觉得可怕。93年黄家驹离世之后，歌词里面继续的写道，97年戴安娜王妃的去世，感叹原来王子跟公主的婚姻也不可以终老，皇室的高贵也终将走向没落。而与此同时还唱到余琛不开咪了，这个咪就是麦克风。香港地区早年很多的这个广播节目都推动了先锋改革的余琛，后来他也不开麦克风了，也就是不再做节目了，当然他只是不再主持广播节目，但是其他传媒相关的工作都还一直在进行，甚至这几年他还在做自己的这个个人秀。那当然施南生女士的去世也使得余琛作为好朋友这么多年以来，他也开始去反思自己的生命，在70多岁的年纪，他也决定我是不是就应该暂停下来，好好的度过我生命最后的阶段。好，我们说回到这首歌的歌词，他后面还唱到了徐小凤。徐小凤早年演唱会的经典就是她的这个波点的蓬蓬裙，在87年演唱会的一个经典画面就是她在蓬蓬裙里面藏了十个小朋友，现场呢这十个小朋友就从她的裙子上面钻出来，然后还都穿着她很有标志性的波点的衣服。那在这首歌词当中则是说到，当年徐小凤长裙下的小朋友应该都已经长高了。而我们延伸出去说到，就是徐小凤其实在将近三十年，2016年她再开演唱会的时候，她公开的寻找30年前在她这个裙子下面的小朋友，还真的找回来了一部分，然后据说是邀请到了这个长大了的当年的小朋友再次的回到了她的演唱会的现场。我们再接着听最后的一段。

终于走了，连专书都不在，而 .com 可依不可在。王菲开的演唱会，容易受伤，大概再听不到。几多次感慨，几多次心急、心虚、心痛、心爱，通通都走过，那一切仍能凭着回忆活下来，我们仍能凭着奇迹活下来，好好活下来。看到最后，他提到了王菲《容易受伤的女人》。林一峰说他其实一直都挺喜欢这首歌，但是后来王菲自己就很少唱了，因为其实并不是在他喜欢的歌曲的风格里面。另外这个歌词还唱到，香港回归之后，曾经的港督彭定康终于走了，然后2004

0: 黄沾先生也去世了。人生似乎就是要注定不断地跟自己熟悉的人事物告别，那么在歌词当中也处处地透出这份无奈，而在面对生命的这个真相的过程当中，也一次次的历练，学会了自我调节心情，然后带着经历过的所有的感受，还是要继续好好的生活。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林一峰活下来》，收录于2005年的专辑《你今天拯救地球了吗》。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一兰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广电。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跨境姐商城真的是非常懂姐妹们小心思的商城。今天我们不聊别的，来聊聊女人们特别实在的一件事儿，忙里偷闲给自己一份温柔的犒赏。现在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749阿拉伯数字749，就能够限时抢购咱们今天的主角兰蔻精纯三件套。很多姐妹呢，到了上有老下有小，忙着职场打拼，操持家里大小琐事的时候，每天睁开眼，很多时候最先想到的是家人，是工作，唯独忘了自己。想给自己买点好的护肤品，平时呢又觉得太贵了，凑合着用就行，甚至会自我安慰说舒服就好，没必要那么讲究，所以总会犹犹豫豫，贵的舍不得，便宜又不放心。而兰蔻精纯三件套就能解决这份纠结。这一套三件套实打实的硬货，150毫升的兰蔻精纯真颜精华柔肤水，60毫升的精纯真颜乳霜，都是轻盈型的，还有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不管你是混油还是中性皮，用着都不会黏黏糊糊，特别清爽。今天跨境姐给大家争取到专属限时抢购福利，兰蔻精纯三件套，添加福利官领券之后呢，今天只要749块。所以呢，我们的关键词回复也就是749，能把这一套高端护肤带回家。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如果要问2026年必看的国产悬疑舞台剧是哪部，看不见的客人绝对稳居前列。这部改编自西班牙高分 IP 悬疑作品能火爆全球，被无数观众反复刷，不是简单的本土化改编，而是将东方的写意灵魂注入全新的舞台。在此之前，你只能在荧幕里反复刷这部电影，而这一次他带着全新的表达站在了长沙的舞台上。8月7号、8月8号，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悬疑舞台剧《看不见的客人》即将在长沙上演。购票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共同解锁这场历史迷局。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吃香喝辣。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十字里站到了，
3: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10: 跨境姐商城真的是非常懂姐妹们小心思的商城。今天我们不聊别的，来聊聊女人们特别实在的一件事儿，忙里偷闲给自己一份温柔的犒赏。现在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749阿拉伯数字749，就能够限时抢购咱们今天的主角兰蔻精纯三件套。很多姐妹呢，到了上有老下有小，忙着职场打拼，操持家里大小琐事的时候，每天睁开眼，很多时候最先想到的是家人是工作，唯独忘了自己。想给自己买点好的护肤品，平时呢又觉得太贵了，凑合着用就行，甚至会自我安慰说舒服就好，没必要那么讲究，所以总会犹犹豫豫，贵的舍不得，便宜又不放心。而兰蔻精纯三件套就能解决这份纠结。这一套三件套实打实的硬货，150毫升的兰蔻精纯真颜精华柔肤水，60毫升的精纯真颜乳霜，都是轻盈型的，还有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不管你是混油还是中性皮，用着都不会黏黏糊糊，特别清爽。今天跨境姐给大家争取到专属限时抢购福利，兰蔻精纯三件套，添加福利官领券之后呢，今天只要749块。所以呢，我们的关键词回复也就是749，能把这一套高端护肤带回家。记得关键词749，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闺蜜送妈妈都很合适。记得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749就能参与限时抢购了。

0: 饭人都爱的吃香喝辣。啦啦啦啦，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1: 哇，这叫什么？这叫人生何所求，牛肉和牛油。今天的开心呢来到了这里吃饭，你看此时此刻咱用这一盘牛肉啊，祝大家步步高升。哈哈，漂亮的老板陪我们一起吃，玉姐跟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
1: 吃长沙牛肉火锅，那之前咱也吃过好几家店了啊，就一定要吃它的不同的牛肉的品种。这个是什么？哦，吊龙。
2: 对，
1: 漂亮的吊龙
2: 的
1: 割里头，
2: 这个只要8到10秒就可以了。
1: 8到10秒钟、嗯、来很神奇啊，我觉得。
2: 对啊，我们家这个肉呢都是新鲜现切的，口感特别的香嫩，
1: 真的是特别

0: 特别的嫩，特别特别软，因为它是吊绒，它主打的就是一个，哎，有一点韧性，但是呢又是一个软绵绵的肉的这种质感，很香。刚刚吃了第一个这个吊绒，接下来咱吃吃这个肉，
1: 五花子。
0: 五花子，吊绒是5%，它只有1%呀、啊。五花子的确是，就是不管是中餐呐、还有很多这种火锅类的，如果选择了五花子的话，其实它的你就知道它的品质会高，稍微高一点。但它真的是很有嚼劲。
1: 对啊。
0: 就咬的每一口在嘴巴里面都有清脆的那个咯叽咯叽的声音。
1: 是的。
0: 很弹牙，胸口油，太好了。真的，我颤颤巍巍的手，我其实都有点怕啊，朋友们，吃胸口油啊，一定要记住哦，不能一口气吃个3-4片，就像我上次一样的，嚼半天嚼不动，它就吃一片啊。
1: 对，
0: 吃它就好了。它的口感吃起来就有点像吃脆骨的感觉，咬起来哦，就是有嚼劲。
1: 嗯，
0: 你要慢慢这么一口一口嚼下去，越嚼越香。招牌雪花，
2: 4、5、6、7。
1: 啊，开吃！
0: 这个呢，真的属于咬下去之后呢，它有肉感，又有那个油感，
1: 爆汁，
0: 哎，爆汁感，在嘴巴里面一下子炸开了。
1: 入口即化。
0: 雪花牛肉呢，就像是猪里面的五花肉一样，它肥瘦相间，所以你怎么吃呢，都能找到这个口腔当中的平衡感。这个我一开始我以为是驴打滚之类的东西嘞。
1: 是。
0: 这叫什么？
1: 潮汕咸蛋黄卷。
0: 哦。蛋黄
1: 特别的香，
0: 哇，这个口感好神奇哦，外面是有面包糠。
1: 对，
0: 这是我第一次吃到，叫潮汕咸蛋黄卷，朋友们这个要尝一尝，很特别很新奇的感觉。
2: 哇，来喽，
0: 这个虎皮一下去把我汤汁全吸完了，这一口下去得了，你香迷糊了。这个虎皮炸得好哎，它不焦干，它嘴巴里面就是感觉豆香味十足，烫到5到8秒的时间刚刚好，它又是处于一个锁汁的状态，又处在一个爆汁的状态。
1: 对对对，
0: 你嘴巴里面吃完之后，哇，它整个豆香味就散发出来了。吃了很多的肉，酒要喝起来，有酒有肉有玉姐，哎，好朋友。今天感谢玉姐啊，也谢谢我们的咸酱酒，让我交到了玉姐这个好朋友。从步步高升啊，吃到我们的雪花，吃到我们的五花子，吃到我们的胸口油，就是总体来说，吃潮汕牛肉火锅就是一种吃肉的享受。来到这里，只要是现切的啊，这个新鲜的牛肉一上锅，然后你怎么吃，它都能让你的嘴巴里面啊充满肉香。姐，再跟我们所有朋友们说几句。
1: 欢迎大家到我们家来品尝，在家门口都能吃到最好的牛肉。
0: 嗯，选肉鲜嫩有标准，家门口好吃的牛肉就在七星坊。也希望所有朋友们来这里啊，吃好吃的牛肉啊，跟我们的玉姐交好朋友。那今天吃香喝辣就吃到这里，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3: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7: 我的对面车水马龙，但是来到这儿像有一座屏障一样，如此的静谧。今天我们就来完成16处下的约定，吃一顿土菜。
8: 他们这家土菜馆子所有的食材全部外摆，漂亮吗？乡野里的新鲜食材。

0: 香菜烩老友，最意是香味。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完成石榴树下的约定。
1: 大家好，我是菜和友左家堂店的主理人黄姐，欢迎大家来到菜和友哦。
0: 黄姐好，今天要奔赴你的地方啊，来吃好吃的香味。

0: 位啊，门口很特别，我刚进来的时候就发现了。
1: 自家的院子里种一棵石榴树，嗯，它是寓意着多子多福。哦，
0: 明白了明白了，所以你想表达的是这个地方人丁兴旺，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而且呢，我感觉你们这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啊，门口也打上这个标语了，就说这里吃香味。
1: 是的，我们家的食材都是我每天从农户家里面收上来的菜，都是新鲜，现杀现做。现摘现做的。
0: 而且呢，我在门口的时候就发现了这里有一个招牌菜，其实我在其他地方没怎么吃过，叫做小青椒炒花猪肉。
1: 是的，这是我们家的招牌菜，
0: 就是这个，是不是？
1: 对，你尝一下。哎
0: 呀，真的是它放到面前已经闻到它的香味了，给大家尝一尝哦。小青椒炒花猪肉很特别，
1: 我们这个小青椒花猪肉它的青椒是用我们本

0: 青椒，这个肉呢就是用正宗的那个。
1: 你知道啊，前腿一定比后腿要贵一点，是吧？
0: 是的。
1: 知道出来，知道出来，好东西嘞，好东西嘞。看锅里面啊、哦，它其实水分是比较足的，汤汁爆看，绝对是一绝。嗯。这个猪油香跟这个青椒的香味拌在一起，真的绝！第一个菜就是如此了。今天啊，这么多菜，不得三碗饭吃？
0: 半碗
1: 羹，半碗羹，下一道。
0: 来，这是我们这个砂锅焖土鸡，
1: 也是特色。
0: 对，
1: 砂锅焖土鸡，这鸡有多土？
0: 这个鸡是我自己亲自在乡下农户那里收过来的，都是我们现杀现做。
1: 它这个肉啊真的是不柴，咬下去一抿就出来了。
0: 这个汤汁也是和一个很好泡饭的。
1: 明白了，意思就是啊，姐要让我来泡饭啦。要淋一下这个汤汁是不是？这个汤汁很好，颜色金橙橙的，这个鸡油肯定是一绝。嗯，满嘴油香，太下饭了这个。
0: 来试一下我们这个血鸭，嗯，看你能够吃出它是哪个地方的做法。
1: 听说啊，血鸭一般啊，就是大家都说啊，永州的血鸭比较好吃。邵阳的血鸭跟永州的血鸭有什么区别啊？
0: 邵阳的血鸭它煸的时候，它就啊味道是煸进去的，做法不一样。邵阳的血鸭它是放花椒，要放沙胡椒油，
1: 完全入味，炒得很香。
0: 在我们那边做的话，就喜欢鸭腿啊，这种鸡翅啊、鸭头啊，都不剁烂的，都是一块一块的，让它入味。
1: 我是喜欢真的吃大块一点的，大块朵颐才最爽。好吃好吃。我觉得这里很奇特的一点，首先我进来的时候，今天我发现，你看所有的装潢啊、气球啊，这个面是怎么回事，姐？我今天可没有过生日哦。
0: 我们店现在有一个活动，我们这个布置，和这个面，还有这个鱼，还有一个生日主持，还有一个礼物，还有唱歌跳舞，各方各项的氛围。
1: 怪不得我旁边一直有一个男神驾到，魅力四射。哎，长寿面也会有。像剁椒鱼头也会有，如果大家选择来这儿一起过生日的话，还可以享受这么棒的一些服务。大家只要哎来这边去好好的沟通和了解。今天其实真的非常开心啊，我觉得就是刚才我吃的这三个菜啊，都特别特别下饭。来这儿不得干三碗饭，你绝对是走不出菜和友的。那姐姐再跟大家分享几句，
0: 欢迎大家来菜和友用餐，欢迎大家来菜和友过生日哦。
1: 好嘞，今天我们就吃到这里，吃喝了，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2: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九五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午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4: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5: 跨境姐商城真的是非常懂姐妹们小心思的商城。今天我们不聊别的，来聊聊女人们特别实在的一件事儿，忙里偷闲给自己一份温柔的犒赏。现在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749阿拉伯数字749，就能够限时抢购咱们今天的主角兰蔻精纯三件套。很多姐妹呢，到了上有老下有小，忙着职场打拼，操持家里大小琐事的时候，每天睁开眼，很多时候最先想到的是家人是工作，唯独忘了自己。想给自己买点好的护肤品，平时呢又觉得太贵了，凑合着用就行，甚至会自我安慰说舒服就好，没必要那么讲究，所以总会犹犹豫豫，贵的舍不得，便宜又不放心。而兰蔻精纯三件套就能解决这份纠结。这一套三件套实打实的硬货，150毫升的兰蔻精纯真颜精华柔肤水，60毫升的精纯真颜乳霜，都是轻盈型的，还有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不管你是混油还是中性皮，用着都不会黏黏糊糊，特别清爽。今天跨境姐给大家争取到专属限时抢购福利，兰蔻精纯三件套，添加福利官领券之后呢，今天只要749块。所以呢，我们的关键词回复也就是749，能把这一套高端护肤带回家。记得关键词749，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闺蜜送妈妈都很合适。记得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749就能参与限时抢购了。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这里是金鹰九五五城市大眼睛，
0: 你所熟悉的金鹰九五五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金鹰九五五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多的时候吧，突然一下子就变天了，就是很多地方陆陆续续的下起了阵雨，然后有些地方呢是属于乌云密布，但是还未下雨，但是一阵儿阵儿，一会儿在这个区域，一会儿在那个区域，所以提醒大家啊，就是今天此时此刻，如果你的区域下雨的话啊，注意行车安全啊。如果还没有，就像我们这边啊，现在目前为止啊，一点点零星的小雨啊，这个也要提醒大家啊，注意行车安全，保持安全车距，然后出门的时候带好雨具，好不好？那说一说咱们这个长沙的天气，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些天气情况啊。依旧呢，咱们长沙最近一段时间还是处于一个持续高温的酷热的天气当中啊，体感的温度应该是远超35度的啊。不过呢，这个今天开始哦，就是会有一些雨的情况啊出现。那具体的这几天的天气，像今天呢，最高温度啊34度左右，就是温度26度。所以如果26就是温度的话，晚上其实我觉得不用开空调了吧，啊，开开风扇，吹吹对流风就很舒服了，好吧？那明天周四、周五、周六、周天，下周一、下周二、下周三都会有雨的情况出现，都是会有阵雨。温度呢比平时比上周呢要普遍偏低个2-4度左右啊，但是呢像周五啊最高的温度还是会达到38度左右啊，所以体感温度还是蛮热的，提醒大家啊，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出门的时候最好是带好雨具，好不好？当然呢有些朋友在问啊，因为我们在周六周天的时候呢会在百联奥莱会举行我们的他爱泼水电音节的活动。那刚才有很多粉丝朋友在亚非粉丝群当中问，那这个活动会取消吗？当然不会，下着小雨泼水才是最快乐的事情啊，就不会取消的。亚非也会准时的出现在活动现场，跟大家一起玩这个泼水大战。我们一边蹦迪，蹦迪啊，对，可以理解为蹦迪啊，就是一边蹦起来一边这个打打水仗啊，可能没有高温的情况下可能会更加舒服一点啊，所以提醒大家我们的活动不会取消的，放心放心，好不好？到时候呢大家周六周天的时候啊，你可以选择来到百联奥莱的这个中央的那个集成广场，然后找到亚飞，我们一起来开心的玩起来就好了，好不好？那回到今天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点什么呢？看了一个微博热搜啊，就是很多朋友在聊曾经啊，就是大家的一些打工的经验啊。每到暑假的时候呢，有些朋友们啊，就是暑假打工这几个字就会串联登上热搜。那今天的微博热搜当中也有一个叫做我的暑假打工日记啊，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包括大学生的一些朋友啊，暑假的打工的情况，也有些我们成年的朋友啊，在怀念曾经暑假啊打工的一些情况。那首先啊，问问此时此刻在我们直播间的我们的小戴同学，我们的小戴助理 ，Hello，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Hello， 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这个助理小戴啊。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关于假期打工的事情。
2: 对，因为你现在属于假期打工当中
3: 啊。对，
2: 他在我们这儿实习也算是打工，对吧？
3: 是的。
2: 这是你的第一份打工吗？
3: 算第一份正式打工吧，因为以前可能打工更偏向于就是临时的这种兼职，去赚一点小外快之类的。
2: 你有兼职过什么类型的？
3: 像比如我兼职比较多的，就比如说，少儿口才老师
2: 哦，
3: 或者那种评委，然后以及一些场地的那种场控人员等等，就是关于这些控场方面或者跟我的这个专业相关的为主。
2: 场控人员。这是我们活动部非常需要的啊，就是 那种临时打工的这种情况是有一项的经历。你去打工，你当时打工的情况是怎么样？工资结算高吗？
3: 哎呀，工资结算的话，看运气吧，就是
2: 看运气，
3: 没错，就看运气。
2: 哎、那一般来说，就是我们小的时候都会说，哎呀，我打工之后的第一笔钱要给爸爸妈妈，哎呀，买什么东西？我们小的时候都是这样子的哦。你的工作报酬是干嘛了？
3: 我的工作报酬主要也分为两个板块吧。首先肯定是，给父母的话会偶尔买一点小礼物，比如说过节要包个小红包，说哎呀什么母亲节快乐、父亲节快乐，就是肯定是有一定的那个表现的、啊。然后送个按摩仪啊，是吧？犒劳一下爸爸妈妈对我的一些付出、嗯。其次的话就是我们大学生其实，兼职赚钱其实大部分就是想让自己的这个生活水平更好，或者我们把钱攒下来，想要买一些自己想要实现的一些目标，比如说可能是一个小摄像机、拍立得，或者说是一件衣服、裤子、嗯，就是通过自己的这些劳动，然后来换取报酬。
2: 嗯，挺好的。就是我曾经因为小的时候也是说，哇，打工之后的第一笔报酬要给妈妈买什么什么，买金项链啊，哒哒哒之类的啊、哦，然后之类的。我妈妈当时看见我一眼，瞥了我一眼，说你少来这一套啊、哦。后来呢，就是像刚刚小戴说，就是逢年过节啊，就是特别是母亲节或者她生日的时候，一定要就是红包去感谢她嘛。我有一次给我妈妈转了520块钱，520，配着520我爱你。我妈是个非常。

外面呢会主持一些商业方面的一些那个活动，那不像是现在咱那个舞台那么华丽啊什么的。以前啊，他主持就是在路边有一个非常非常简陋的这个舞台，那个话筒啊，感觉时不时都不会有声音的那种感觉。但主办方也不会给你太多的台词，给你写好台本，给你弄好妆造 ，no， 没有，直接就是哦，你来这边，我们今天的活动信息是什么样子的？大概一般的情况就是促销，就是那种商场的门口的那些促销的活动。但在促销的活动当中呢，他会请一些演艺人员来表演，还有很多都是魔术啊，或者是跳舞啊，你要把中间这些活动给串起来，他不会给你台本，要完全靠你的临场发挥。就是当时大学的时候，我就磨练了好几年的时间，赚了一点小外快。然后突然有一次，就是我爸就跟我发消息说，哎，你怎么好久没有找我要生活费了啊？我爸还是非常好的啊，因为同时认识同学天天都问爸爸妈妈要生活费，我没有啊。我爸还说，你咋不找我要生活费？我说赚了一点小外快。然后我爸说，哎，你有需要啊，你要啥的，我还是要给你。哎，所以那个时候我大学生活过得还是蛮富裕的，我经常请同学吃饭，因为我钱还是稍微有一点能存裕的。大学的时候我还攒钱跟我同学一起去了一趟西安去旅游嘞，你说赚钱是自己赚钱赚回来的。所以大学赚钱还是打工还是挺有意义的啊、哦、还挺有意思的啊、哦。就是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我们的暑期打工的情况啊，朋友们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当然呢，我们成年的朋友啊，也可以分享一下曾经的打工的经历啊，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也可以在节目端口可以跟我们一起聊天互动啊，也可以在 Facebook 群跟我们一起聊天。那歌曲之后我们就开聊喽。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喽。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精英之声同步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的车载的直播。大家好，也就是智强快乐的节目主持人大声叶飞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各位下班快乐，下班快乐啊！就吃了没啊？也可以跟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分享。今天呢，我们聊聊微博当中的热搜的话题啊，就是我的暑假打工日记啊，就是有一些朋友们正在打暑假工，那有一些朋友啊，可以怀念一下曾经啊暑期的时候啊，特别是我们的学生时代啊，在打暑假工的一个经历啊，问一下这个我们的姐姐绿姐，曾经有打工的经历吗？你暑假工打了啥？弹琴啊，啊？你是弹钢琴吗？你是教别人弹钢琴吗？你有钢琴的技能啊？天哪，我也不知道呢。哇，挺好的，挺好的。那弹钢琴应该赚的蛮多吧？100块钱一个小时，那其实相对于来说，市面上的价格还算是便宜的吧？小朋友哦，因为有一个妹妹哦，就不是亲妹妹啊，就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妹妹，她现在就是川音的老师啊，就是教视唱练耳，她主要是教钢琴部分，她赚很多耶，很贵耶，很贵的哦。就是有乐器的一技之长的朋友们，其实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啊。就是经常我之前的时候差一点点去报那个吉他班啊，因为小的时候呢，在高中有一次。暑假的时候呢，想去学习，那没有去打工啊，就是想去，去学习一下吉他。然后刚好呢，我家楼底下有一个琴行，那个琴行的人呢，还跟我爸爸妈妈他们还是认识的，所以呢，我就去他那个地方学习了一下。那个老师特别好，不收我的钱啊，就让我跟着其他的同学们一起去练。然后呢，但是我永远记得第一节课他学习了什么，就让我怎么来握那个弦，一品二品三品，这个手应该怎么摆，然后教完了之后给我一本书，送我一本书，还说哦，叶飞你下次别来了，然后呢你就看这个书第一页到第15页，你学会了的时候再来。好，从此我就再也没有去过。这是花钱和没有花钱的区别，就是这样子的。但是呢，的确是，包括弹尤克里里啊，包括弹吉他，也是属于它其实完完全全要靠自己私底下的这个练习啊、嗯。就是你在学校，在课堂上可能只是一种氛围感，老师只是教你，哎，哪个姿势会更加那个，完全要靠自己练啊、嗯。但是我练的觉得好手好痛，好痛好痛，就后来就没有练习啊、嗯。但是呢，如果现在各位想要去学习吉他啊，学习尤克里里，我觉得挺好的。有一个地方推荐给大家，夜校，朋友们。啊、哦，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夜校很有意思。它虽然叫夜校啊，但是它是属于那种一下子把，就大家下班之后啊，它有不同的地方，有很多很多的课程，然后大家可以去根据你喜欢的课程去报它那个班。我上过一次夜校课啊，就是羽毛球课啊，我专门去报名了一下啊，就是我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我第一次去体验羽毛球的这个经历啊，就是在夜校里面去体验的。啊，本来是要花钱的，那个老师也没让我花钱，就是让我去跟他练习了一下啊。后来呢，我就自己去摸索，跟更高手去打了，就没有再去他那个地方，也没有去交钱啊。他好像是500块钱可以上8个小时，哎，不，8节课还是10节课这样子，还挺划算的，说实话啊。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爱好之类的，想去学习游泳、吉他、尤克里里啊，甚至跳舞啊什么之类的，你如果不想花一下子办个月卡、年卡什么之类的，你可以从那个体验班，也就是夜校的那种体验班可以着手啊，去试试看。当然呢，也给很多很多一些年轻朋友啊提供了一个暑假打工的机会。就是我的那个当时那个夜校的羽毛球的老师，就是一个体育大学的羽毛球专业的学生，其实多好啊啊，在暑假的时候兼职还赚了1万块，挺好的，挺好的啊。所以今天我们聊聊啊，暑假工啊、的感觉。丫丫说男生打架子鼓很帅，哎，对，对，打架子鼓感觉蛮帅的啊、嗯。就是架子鼓这个东西吧，就是帅是帅，它一定要有施展的平台，它也不像是属于逢年过节啊，亲戚朋友们到家里面来之后，你给我展示一段啊，展示不了啊，你说。学习朗诵啊，学习跳舞啊，我可以当场给你来一段啊，给你唱歌，给你来一段。架子鼓不行，架子鼓要邀请叔叔阿姨们、前辈们啊，这个 要到一个特定的地方我打给你看。然后你看我学游泳啊，这是一个体校研究生的妹妹啊，她在游泳馆里面打暑假工，特别好啊。现在真的是我觉得年轻朋友们也会经常会看到一些非常大的一些微博热搜，或者是啊抖音平台，或者是短视频平台当中很爆的出现点，就是很多教游泳的老师们啊，都是大学生打暑假工，一个个体格很健硕啊，小朋友害怕害羞什么之类的啊，就抱着人火出圈了，很有意思，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挺有意思的。来问问小戴啊，就是你现在处在打暑假工的这个阶段啊，就是你有什么就是身边的朋友啊，有些什么打工的一些经历没？
1: 有啊，就我身边朋友最多的就是家教嘛。嗯，我看到很多朋友就会去兼职家教呀，什么比如100多块钱七八十块钱一个小时，就给小朋友辅导一些比较简单的，因为小学就内容稍微简单一些嘛。到作为一个大学生，首先我们比较就可能小孩年龄相近啊，就更好说话，然后教学水平也是完全 OK 的。就比如前几天的时候，我有个阿姨跟我聊天，就说她说她有一个朋友好像还上热搜了，就他们家是开那个饭店的，然后呢有一个211大学的一个女孩去他们那里兼职，就是当那个服务员，结果当时老板一听说211就是高材生啊，怎么在这端盘子呢？然后就把她他们原先家里请的那个一个月1-2万那个家教给辞了，把这个大学生给他3000开了一个月，然后辅导他们家孩子语数英全包。
0: 你这个阿姨人年聪明的很呢
1: 啊，是啊，
0: 聪明的很呢，语数英全包，那也挺好的，挺好的。这个阿姨脑子也挺活的，我说实话。哦，哎，那这还蛮好的，挺有意思的。
1: 然后除了家教的话，我觉得还有很多朋友就是男生。有一些就会去干点体力活，比如去搬点东西啊，然后去可能哪些地方就帮帮忙吧。我觉得大部分男生可能除了这些脑力活，那就是体力活了嘛。然后女孩子的话有一技之长，那可以去参加各种那种活动商演之类的，大家找找渠道，就也当不仅仅是赚钱嘛，也是培养自己的一个那个外放的一个能力。
0: 对对，我觉得其实挺好的，这是属于他其实为的不是说我一定要赚多少钱，只是一种体验生活，体验初入社会这种感觉。毕竟可能现在很多大学生还没有初入职场工作啊，通过这样子能够比较了解的一下就是现在的一些就业环境啊方向趋势啊，或者是体验一下不同的生活的感觉啊，不仅仅只是天天在学校里面埋头学习等等之类，我觉得挺好的啊。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我是高三毕业的时候就是去打了一个暑假工，在我想的就是在

0: 到大学之前这个暑假比较长，玩了一段时间啊，出去旅游了一下子的时候回来呢，哎，就到我家斜对面啊，也就是我们高中啊经常去这个水吧。小丹，你知道水吧是什么不？
1: 我不知道，是游泳泡温泉
0: 水吧。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叫做水吧，其实现在是属于那种什么呢，日开夜酒啊，日开夜酒的那种地方啊，但是我们以前叫它水吧啊。我还记得那个水吧的名字叫做雨过天晴，我去里面当服务员。那个时候啊，大家去里边喝奶茶什么之类的啊，都是我调的嘞啊。跟听没，我就用了调这个词，为什么呢？不是倒，因为以前啊咱们喝的奶茶全是植脂末那个粉冲的哦，它不是鲜牛奶啊，不是鲜牛奶，全是那个粉，框一瓢粉。我记得当时那个老板给我培训的时候，他说前面这些罐子啊，就是哈密瓜口味的，什么什么木瓜口味的，别人点什么口味的，你就框一个，框一勺啊，加一点白糖啊，加点糖浆，然后呢冲啊。那记得不要弄太烫的水啊，你要先用一点点，我记得三分之一的热水，然后再加三分之一的温水，再加冰水啊，这个口感才会更好。我永远都记得他教我这一段啊，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子过来的，然后打了一个暑假的工。然后呢有一次就是快去上大学了嘛，上大学之后呢，哎，就是已经结束了。我因为不是我一个人啊，是我跟我的同学们，哎，我好朋友们，我们三个人在那打工。然后结束了之后，那个老板说：“哎呀，你们要是上大学了，然后啊，真的开心啊。”然后最后的时候，那个水吧关门了之后呢，我们就把卷帘门给拉下来，那个老板就带着我们在里面唱歌啊、嗨啊什么之类的。12点还没回家。然后我爸
2: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3: 安全提醒，
4: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8: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9: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10: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8: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8: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8: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4: 来，遮住左眼，这个。
1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4: 上一排呢？这个。
15: 还是不清楚。
1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8: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8: 跨境姐商城真的是非常懂姐妹们小心思的商城。今天我们不聊别的，来聊聊女人们特别实在的一件事儿，忙里偷闲给自己一份温柔的犒赏。现在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749阿拉伯数字749，就能够限时抢购咱们今天的主角兰蔻精纯3件套。很多姐妹呢，到了上有老下有小，忙着职场打拼，操持家里大小琐事的时候，每天睁开眼，很多时候最先想到的是家人，是工作，唯独忘了自己。想给自己买点好的护肤品，平时呢又觉得太贵了，凑合着用就行，甚至会自我安慰说舒服就好，没必要那么讲究，所以总会犹犹豫豫，贵的舍不得，便宜又不放心。而兰蔻精纯3件套就能解决这份纠结。这一套3件套实打实的硬货，150毫升的兰蔻精纯真颜精华柔肤水，60毫升的精纯真颜乳霜，都是轻盈型的，还有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不管你是混油还是中性皮，用着都不会黏黏糊糊，特别清爽。今天跨境姐给大家争取到专属限时抢购福利，兰蔻精纯3件套，添加福利官领券之后呢，今天只要749块。所以呢，我们的关键词回复也就是749，能把这一套高端护肤带回家。记得关键词749，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闺蜜送妈妈都很合适。记得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749就能参与限时抢购了。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喽！欢迎各位，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精英之声同步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的车载的直播。大家好，依旧是吃香喝辣的大师张亚飞，在节目当中陪伴的各位啊。今天我们来到微博热搜当中啊，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的暑假打工日记。那有些朋友呢，大学生朋友们现在的暑假打工啊，就是无奇不有，五花八门。当然很多朋友也在参与到讨论我们曾经的打工的经历当中啊，刚才说到了有些朋友们在应聘服务员呐 应聘这个爬山兼职啦，陪爬啊，或者是陪拍啊，拍摄啊之类的。那其实呢，我觉得现在有很多很多其比较容易就引起大家讨论的一些打工的新型的打工的内容啊，你身边有些朋友有哪一些打工的一些经历没？就是新比较猎奇一点的，
1: 比较创新的有一个，我觉得就是我都没想到这能成为一个这个职业啊，就是叫做类似于引导员，叫做这个医院的陪诊师，就陪你去医院，告诉你流程，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就是
0: 是吧
1: 我们。打工也好，大学生也好，一个人在外地生活，然后要去医院，首先不清楚流程，不清楚地址，然后其次一个人多少没有朋友在身边，也有点害怕，然后就会产生这种陪疗师，首先是给你这种心理上这种安慰嘛，让你没那么孤单，其次他可以告诉你所有的这种流程，你就可以很放心的去医院做检查或者治疗之类的。
0: 对，这个呢，其实我看到之前包括我们台里面啊，就我们九五之前有报道过的一个内容啊，就是。好像是哪一个人有一个人就是他因为工作的原因他不能够陪他的爸爸还是妈妈去医院看病，他就在网上找了一个这种陪诊员，一个年轻的小女孩，然后陪他的爸爸还是妈妈去医院，去帮他办一些手续啊，然后全程陪同啊，他的手续还得比较清楚了解，然后呢上了热搜，然后大家在讨论这个陪护员啊，陪诊员就是的这个新的所谓的一个职业吧，他这个可能他不是兼职哦，他也算是兼职，但是他那个人呢是以把这个事儿当主业来做的，又引起大家广泛的讨论。他说现在为什么就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新兴的这个所谓的职业哦？但是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因为其实你说我们在不了解的情况下啊，自己跑去医院，我应该做什么样的流程？或者是我的子女不在身边的时候，我应该怎么来处理这些问题？那这样子有这样子的一个职业类型之后呢，我就不用麻烦很多身边的一些朋友，我自己也可以把这个事情搞定啊。需要拿药啊，我不方便的话，他也可以帮我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个呢需要被更多的关注哦。包括我们老了之后，也许万一也用得上呢，是吧？我觉得挺好的。这个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关注一下这个职业和群体啊，挺好的，挺好的。我倒是看到微信当中有朋友，这个叫张张，他跟我们分享说啊，他身边有朋友去，他还不是大学生哦，他说去兼职密室 NPC 扮演者，白天是一个 IT 男，晚上的时候跑去密室 NPC 兼职当扮演者。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他兼职什么呢？他说就扮演那些鬼怪啊，古代的角色啊，吓玩家演戏啊，对台词。哇，就是很，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啊。然后他说其实大家别觉得说在 NPC 就在密室里面扮 NPC 是多么简单的事情，他说其实不是的，他说不仅仅是单纯的吓人，要记剧情的啊，你每一个剧情到哪个地方你要烂熟于心，你才能跟上这个节奏，而且你还要控制玩家在这个密室当中的这个节奏。如果你看，比如说如果亚飞带着绿姐我们去密室玩了，我们一直哆哆嗦嗦在门口不敢进去的话，这个时候 NPC 就要发力了，他要通过那地方，他要吓你或者怎么样把你往前引，要不然你一直在门口嗦，他怎么玩啊？这个剧情不能够推进下去，所以 NPC 还要一个节奏，就是要控制玩家的这个进度。如果你感觉我们这帮人，我亚飞跟绿姐一起玩的，我们很厉害啊，我们头铁什么都不怕，我们冲冲冲就要结束了，他这个时候他要跳出来 把你的节奏往后拖一拖，他把你的这个时间给占满一点点，哎，然后当然呢，我们也经常会在那个短视频平台当中啊，看到有一些玩家很暴躁，是不是？害怕了之后就手舞足蹈啊。这个时候 NPC 还要有个功能，要控制一下对方的情绪。虽然你的扮的人物比较害怕，但是你在保护这些玩家的时候，还是要做到一些情绪上的一些梳理和调节。有的时候 NPC 很受委屈啊，玩家激动起来了，那手舞足蹈就是误伤了你，你也得这个苦也得吃啊啊啊！然后我问了一下我朋友那个时薪怎么样，他说有一些真的很高级的那种 NPC 的话，时薪是

0: 非常非常高的，但是一般来说时薪就很一般了啊。不过呢，都是属于兼职，也挺有意思的。哎，我觉得这个其实 NPC 啊、就是密室 NPC， 如果我是在大学时候的话，我还挺愿意去尝试的一下。但是呢，我应该是不能够扮演那种鬼怪那种之类的。但是呢，我对台词啊，或者是你让我演点戏，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小戴也提到过啊，就是现在大家去玩的时候，就你们会经常玩那个剧本杀嘛，
1: 对，
0: 那个时候他也会有 NPC 出现，
1: 没错，
0: 然后给你讲一些游戏的规则啊，到不特别是情感本的时候也会出来跟你对答，就
1: 大互动一下，
0: 对，互动一下，哎挺有意思，而且这个是特别适合你来做，感觉你这个专业蛮对口的，
1: 蛮对口的。我有身边很多朋友也会去做这种基本上这种 DM 呀、就是
0: 对对对对，
1: 去引导剧情嘛，然后大家一起多沟通之类的。然后我发现除了这种人和人之间陪伴，还有和动物之间的陪伴，也是有一个职业叫做那个伴宠师。就比如说啊，我家养了宠物，但我外地出差了，这个时候你可以喊这种伴宠师去你的家里帮你喂宠物，然后带它出去上厕所之类的，帮你解决这些麻烦，可以让你更便利更放心。
0: 这个呢其实就说到就是大家养猫啊养狗狗家庭当中的一个，就是每到逢年过节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了，因为家里养两只猫嘛，所以我以前是完全不用不关注所谓的宠物陪玩啊、宠物上门啊、逗猫啊、逗遛狗啊这些人的。由于我养了两只猫之后呢，我是前段时间不是去年的时候不经常出差嘛，然后去一去上贵阳，一去就去了15天，两次15天，那个猫嘛怎么办呢？啊，我就了解了这个群体，而他们是这样子的，就是。上门一次大概是50块钱，当然呢也有更便宜也有更贵的啊。我了解的那个就是上门一次是50块钱，原因就是当然呢我的住的地方跟他住的地方不是特别的远啊，比较近距离的，是50块钱。然后他帮你做什么事情呢？就是第一，帮猫猫，我家是猫啊，帮猫清理眼屎清理这个眼屎，然后擦擦脚、梳梳毛啊，这是第一项工作。第二个工作呢，就是帮你铲屎啊，把猫砂盆当中的屎给你弄好，然后第三把这个铲完的屎啊给你带走啊，就给你清理干净啊，这是第二个。第三就是给你喂粮啊，你要告，当然人家是不会带粮的，你要告诉他你的粮放在什么地方，然后啊他给你倒好，一切给你收拾妥当就 OK 了。啊，一次是50块钱啊，当然呢也有更贵的，当然根据猫的频率啊，这个数量啊等等这些情况，但有一些朋友是属于更难一点，就是更那个一点的话，更贵一点就是他自己会带好粮到你家猫家里面去陪猫啊。当然还有一种更贵的，就是他除了给猫啊喂完这个食物清理完毕之后，还会陪他玩一个小时，并且这一个小时会全程的给你记录。哦，他给你拍视频，猫现在在干嘛？我是怎么跟他玩的？
1: 这其实听起来对那种爱猫人士来说，其实也算享受啊。
0: 是享受，
1: 爱猫人士又可以赚钱，又可以玩，又陪猫玩。
0: 对，而且不少嘞。
1: 哎，对，
0: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我了解的时候，他们呢，就是这个群体，一般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会赚很多很多，特别是这个大假期的时候，国庆啊，还有这个过年的时候，
1: 中秋的时候，
0: 对对对，过年的时候，特别是大假期、长假期的时候，短假期大家都知道啊，就不需要，猫猫自己家里面挺好的，还挺好的啊，这个我觉得挺好的。但猫是这样子的，狗就有点麻烦了。我一直因为我家不养狗，我不知道狗应该怎么处理。
1: 狗狗还会带出去遛，
0: 对。啊，对呀、所以我觉得相对于养猫人士的话，还说养狗更需要宠物上门去陪它吧，每天都要去陪它，那个价格就很贵。
1: 狗狗它每天都有一定的一个运动量，
0: 对。
1: 然后你看，如果它去外面的话，如果在外面，就是产生粪便，它要人工的把它打包带走，然后其实就麻烦很多。
0: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职业啊，真的是个好职业啊，就是又可以跟你讲。小
1: 动物这样
0: 交流，小动物啊交流一起玩啊，又赚到了钱，还挺好的啊。我妈妈也是，因为我这个在去年的时候，我过年的时候给我妈妈养了一只猫嘛，然后她每次要外出啊什么之类的，我妈现在就是还想，哎呦，我不想把它寄到宠物店，想到一只好可怜咱们之类的。我妈现在可爱她那只猫了， 他去哪玩，直接把猫

的家啊，整个行李啊都是有一套装备的，直接把它扛走。哦，现在我那只猫啊，跟着我妈已经去了好多个地方了，就它旅游的经历特别丰富啊，直接扛到那儿去。它现在已经，我家那只猫已经在青城山旁边的一个小村子里已经住了3个月了，我觉得它也挺快乐的，挺有意思的啊。对，妈妈的猫是叶飞的一套的啊，我的猫是那一窝的啊，崽那一窝的，同样是猫，就平白来了一截，是的呀啊。我家的猫，因为我了解过这个小猫是到家陪护，但是我后来没选择去，是因为呢后面有两个解决的方法，我是怎么解决的啊？第一个呢，是因为我来家两只猫，我有3个猫砂盆。如果我出去长达10天的时间的话，他们在家里面其实还是可以正常的运行的。啊，就是喂食这个部分，虽然我买了自动喂食机，他们天天自己吃就好了，所以他们的负担倒不是很那个。只不过就是担心的就是猫砂盆里面的他们的排泄物满了的情况下，好。最多就邀请一次把这个猫砂盆给清理干净就好了。好，这个时候出现的关键人物就是我家的物业。哎，物业可以帮你处理这个问题。哎，所以我就没有请这个像猫养护员。但是呢，物业呢他又没有养猫像猫陪护员那么专业啊呀。上次有一回就是我第二次去贵阳出差的时候，就是当时不是去了15天左右，然后呢我就请物业说你到我家去一下，然后可以麻烦你把我的猫砂盆清理了一下。他说没问题，他说哎呀我给你全程打视频，你让我指导我怎么做。好，全程打视频，他一个不注意按门一开，我一只猫跑出去了啊。然后我一直盯着那个视频上，我说哎姐，猫走了。他说啊什么。我说你回头，猫跑了。大家立刻回头去逮我那只猫啊，我那只狸花啊，真的是哎呀服了啊。所以还是挺有意思的啊，我觉得这个像宠物陪玩和像猫上门逗猫逗狗玩的这个工作还是挺好的，我觉得也比较适合暑期的这个兼职，因为第一难度不大，第二就是但是你一定要有信任感有责任感而且你要知道小动物的紧急处理的一些情况，一定要爱猫爱狗人士干这个事儿，因为非常非常开心和快乐。我经常看短视频当中啊，有个人就是他也是猫陪护员，然后呢一开门之后有20几只猫啊。然后呢我们平常人反应就是说哇这家得多臭啊，他一开门看到20几只猫说天哪天堂，你看一下子区别出来了，就是他是不是一个爱猫爱狗的这个人士啊，挺好的啊。好了，那引申出来的还有一个职业啊，就是有一些宠物医院呢，他出了一个外诊的服务，就是上门给猫猫狗狗洗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啊。这个也挺有意思的，我经常看短视频当中，就是有些小狗还好，就是有些小猫啊，它不爱洗澡，啊自己胖臭，然后呢，它又主人给它洗了，它又就要抓耳挠腮的不行，收拾不了它，就会请专业的，这个宠物医院的那个美容师上门给它去洗澡啊，就是也挺有意思的，我觉得这样还挺好的，就是。我说的这些东西啊，就可能一些不养猫不养狗的人是不懂其中的点是什么，你养了猫养了狗就知道，哎他们真的是大救星。挺好的。好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聊这个暑假打工日记啊，就大家聊聊有些什么新奇好玩的暑假的打工的内容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开心的聊天。好了，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跟各位一起聊天了，一会儿见。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镜视频直播啊，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95啊，我们的啊精英之声同步在进行全程的车载的直播。大家好，依旧是池阳快乐大师兄叶飞在节目当中陪伴着大家。看了一下粉丝群当中很多朋友在一边听我们的节目啊，在我们一起聊天啊，这个你的诗在粉丝群当中跟叶飞说说啊，叶飞你家养猫，我不是经常分享我两只猫吗？啊，你可能没看到啊，我养了猫，两只猫都是，一只猫是捡的流浪猫啊，另外一只呢是别人遗弃的收养的两只小猫啊，挺可爱的，挺可爱的。就是有的朋友还有我看这个习习语在问啊，叶飞我也想养猫，有什么注意事项没？啊，那就有的说。

0: 啊，你想养猫，你是想要哪种类型的猫啊？就是这个猫啊，很可爱，很可爱，非常的治愈。它唯一的问题是什么呢？掉毛啊！如果你能忍受到掉毛，能忍受到你再也不穿黑色衣服，你可以养猫。你看我穿黑色衣服穿的少了吧？啊，原因就是你只要一抱它，它经过你身上，经过你身边，你就是一身的猫。你天，家里面会常备多几样东西，一个是刮本，一个就是那个卷毛器啊。你出门的时候，这个卷毛器一定要放在鞋旁边，就是那个离出门最近的那个地方。你每次出门前要滚滚几下啊。啊，就是这样子一个状态啊，就是当然呢，带给你情绪价值会非常非常开心。如果你是想要养猫的话，建议你啊，就是第一，我建议是大家以这个收养代替购买会最好啊，或者是你收养是流浪猫啊，或者是遗弃猫啊，会比购买来的好。第二呢，你正儿八经想要养猫的话，建议你养短毛猫啊，长毛猫。它真的会很掉毛，你家就会满天飘柳絮哦，那种感觉哦。要多备好吸尘器哦。有呼吸道不是很好的朋友也不建议你养猫哦。有毛毛过敏的也不得哦。大概就是这样子啊，都是这样子啊，就是好不好？这位朋友啊，洗洗雨，如果你想养猫的话，这个啊。是这样，挺好的，挺好的。我觉得如果大家喜欢养宠物的话，就养猫猫还是可以的。有些朋友是喜欢小狗的哦，但是呢，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你没有养过猫，没有养过狗的话，你只是想养一个小宠物来陪伴你的话，看你喜欢哪一种。狗的话就要占用你很多的时间，因为你要遛它，猫是不用遛的。狗的话就是你下班完了之后，你每天，你要不然早上遛它，要不然下班晚上遛它，反正要遛它。啊，它是需要出门的啊，这一点你一定会更加的有责任心一点。那实话来讲啊，养狗的责任心要更强一些啊。养猫倒是它自己在家里面蹦跶也没有关系，你只要备好食物啊、水啊、猫砂盆，它其实自己可以活得很好。你是不是陪它玩一下就可以了？那狗是不行的，狗是你真的要去遛它的啊，好不好？那要提醒一些朋友们，想要家里面养小宠物、想要动物的之类的。哦，还有朋友在跟我一起聊天，像这个 AV，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6: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的工行个人养老金特约播出。
7: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猫行诊。
8: 我们国家关于枕头的文化非常悠久，相比起我们现在所用的长方形的枕头，古代的枕头的设计可以说是花样百出。我便是一件深受大家喜爱的猫

0: 行者。听这个名字，应该就能想象出我可爱的模样了吧？一只胖乎乎的小猫，悠闲地趴在一块椭圆形的石板上，两只前爪乖巧地朝里并拢，眼神无辜地看着前方，谁看了心里都能生出一缕温柔的涟漪。听说当时在北方地区，如果有女孩子要出嫁，娘家便会精心选一对小猫枕作为嫁妆，大概是希望他们能够长长久久地陪伴在她身旁，守护着她的幸福吧。除此之外，猫在古时候还有一个重要的寓意，由于它和耄耋之年的耄读音相近，所以呢，在大家眼里也是长寿的象征。
1: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猫行枕。金鹰九五，如果文物会说话，明天见。
2: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2: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1: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

0: 聊惊天动地，目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1: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2: 跨境姐商城真的是非常懂姐妹们小心思的商城。今天我们不聊别的，来聊聊女人们特别实在的一件事儿，忙里偷闲给自己一份温柔的犒赏。现在在微信搜索金195公众号，回复749阿拉伯数字749，就能够限时抢购咱们今天的主角兰蔻精纯三件套。很多姐妹呢，到了上有老下有小，忙着职场打拼，操持家里大小琐事的时候，每天睁开眼，很多时候最先想到的是家人，是工作，唯独忘了自己。想给自己买点好的护肤品，平时呢又觉得太贵了，凑合着用就行，甚至会自我安慰说舒服就好，没必要那么讲究，所以总会犹犹豫豫，贵的舍不得，便宜又不放心。而兰蔻精纯三件套就能解决这份纠结。这一套三件套实打实的硬货，150毫升的兰蔻精纯真颜精华柔肤水，60毫升的精纯真颜乳霜，都是轻盈型的，还有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不管你是混油还是中性皮，用着都不会黏黏糊糊，特别清爽。今天跨境姐给大家争取到专属限时抢购福利，兰蔻精纯三件套，添加福利官领券之后呢，今天只要749块。所以呢，我们的关键词回复也就是749，能把这一套高端护肤带回家。记得关键词749，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闺蜜送妈妈都很合适。记得搜索金195公众号，回复749就能参与限时抢购了。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你所熟悉的精英九五五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九五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如果要问2026年必看的国产悬疑舞台剧是哪部，看不见的客人绝对稳居前列。这部改编自西班牙高分 IP 悬疑作品能火爆全球，被无数观众反复刷，不是简单的本土化改编，而是将东方的写意灵魂注入全新的舞台。在此之前，你只能在荧幕里反复刷这部电影，而这一次他带着全新的表达站在了长沙的舞台上。8月7号、8月8号，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悬疑舞台剧《看不见的客人》即将在长沙上演。购票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共同解锁这场历史迷局。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

0: 说了再见。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

0: 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5: 新开铺站到
6: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8: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9: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7: 是 AI 帮我生成的。
9: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7: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的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9: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0: 送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6: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8: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5: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6: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9: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张唯一、金靖、张嘉元三个原本赛道完全不同的人凑在同一部悬疑舞台剧里同台飙戏，会是什么场面？这些名字平时活跃在喜剧赛场、综艺舞台、音乐现场，这一次呢，他们竟然要共同走进一桩密室凶案里。不到落幕的最后一秒，你永远无法窥见全部真相。8月7号、8月8号，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悬疑舞台剧《看不见的客人》即将在长沙上演。购票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共同解锁这场密室迷局。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4: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跨境姐商城真的是非常懂姐妹们小心思的商城。今天我们不聊别的，来聊聊女人们特别实在的一件事儿，忙里偷闲给自己一份温柔的犒赏。现在在微信搜索金195公众号，回复749阿拉伯数字749，就能够限时抢购咱们今天的主角兰蔻精纯三件套。很多姐妹呢，到了上有老下有小，忙着职场打拼，操持家里大小琐事的时候，每天睁开眼，很多时候最先想到的是家人是工作，唯独忘了自己。想给自己买点好的护肤品，平时呢又觉得太贵了，凑合着用就行，甚至会自我安慰说舒服就好，没必要那么讲究。

0: 所以总会犹犹豫豫，贵的舍不得，便宜又不放心。而兰蔻精纯三件套就能解决这份纠结。这一套三件套实打实的硬货，150毫升的兰蔻精纯真颜精华柔肤水，60毫升的精纯真颜乳霜，都是轻盈型的，还有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不管你是混油还是中性皮，用着都不会黏黏糊糊，特别清爽。今天跨境姐给大家争取到专属限时抢购福利，兰蔻精纯三件套，添加福利官领券之后呢，今天只要749块，所以呢我们的关键词回复也就是749，能把这一套高端护肤带回家。记得关键词749，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闺蜜送妈妈都很合适。记得搜索金鹰95公众号回复749就能参与限时抢购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去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今天我们说到关于对人的年龄的宽容，美的包容，我很喜欢一句形容，叫做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无论是披荆斩棘的哥哥，还是乘风破浪的姐姐，当中的卖点是怀旧，但亮点呢，竟然意外难得的是提纯。你知道30岁之前，人的每一半要靠天赋，要靠父母给的基因，而40岁之后呢，个人魅力全部由自己修炼而来。你的生活品味、人情练达，都在一个集体和他人的碰撞关系当中释放。你甚至会发现，之前我们预设的一个人的个性风范，还有什么样是讨喜的人设，都有可能在触及生活真实面的时候坍塌一地。所以，以乘风破浪的姐姐为例啊，多少的参与者当年都是甜甜少女模样出道，他们无害治愈，享受着观众的喜爱。但是这条甜美的路，到底能够走多久呢？尤其是当一个人的视觉年龄可能还能保持少女，生理年龄跟心理年龄都远远超越少女成熟的时候，将要如何面对出发时甜美的预设？我想20年过去，最珍贵的是时间，因为时间总能给出最好的答案。

20年之后再来看王心凌，你发现她仍然可以被称为甜心教主。她凭一己之力霸榜了多条热搜，甚至掀起王心凌男孩的现象级狂欢。而在考古到同场出来的郭采洁，你会发现刚出道的时候她是甜美清新的正版小台妹。而有一个冷知识是，爱情公寓的主题曲《我的未来是》当时居然是郭采洁唱的。那时候她扎着马尾蹦蹦跳跳，然后带着娃娃音唱摇滚的样子很可爱。如果你忘了这首歌，想要跟你听听看。

而在姐姐的舞台上，郭采洁的初舞台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段表演。这个跟我的未来是扎着马尾的那种白跟甜完全没有关系了。你甚至发现在那个表演当中，他没有太多的炫技，也放弃了速度。你只要放慢，就意味着你要有接受一帧一帧审视的一种自信。他的低速深情鬼魅充分释放跟表达了他现在个人风格当中的那种时尚，而让人忽略了最初出道时印象中的甜美。据说女性在28岁之后才开始拥有个人风格，原因多少是因为这个年纪的经历已经更加丰富，个性更加稳定，而自我认知也更为清晰。出道时候的大眼睛美少女，慢慢变成了有自己想法的表演者。我记得她跟阿肆曾经合作过一首歌，叫做《世界上的另一个我》。那首歌出来的时候，网友都调侃说世界上咬字最奇特的两个人终于一起咬字了。一个人身上能够被记得住的东西就是他的特点了。

今天说说当年的那些甜美如何在时间中走出了自己的样子。这里面还有就是 Chance， 他们在整个乘风破浪的姐姐当中怀旧版里面贡献了最多的养料，比如晒出了20多年前的同框旧照，刚刚出道十几岁的小女生让很多观众瞬间噎青回，一个机灵可爱，一个楚楚动人，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初代甜美。其实算起来浪姐阵容当中都不乏甜美身影，她就好像是一个流行音乐甜美式的呈现。这些姐姐们曾经在他们的时代里刮起过旋风，那时候出来的统一标签就是甜美。你会发现在很多人的意料之外，背后又有时代的游记可循，为什么甜美会重回主流？今天想用音乐的方式再寻找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3: 开门。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9: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13: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12: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13: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5小时免费1:1专业陪诊。
12: 啊，靠谱吗？
13: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5: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4: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

0: 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2: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为什么甜妹会重回主流？其实这个要溯源一下甜妹这个标签从千禧年开始的一段历史。那些年是唱片公司的黄金年代，那时候唱片公司呢还在批量生产青春少女，这些女孩子拿到的基本都是模板化的甜妹剧本，比如出身草根，很多是为了还债被迫投身娱乐圈，他们要承载一夜成名的时代神话，很可能在公司包装之下红个好几年，在价值消耗之后泯然于众人，这是其中很多人最后的历史。那 Twins 是当时流水线下的初代甜妹了，不管是遇到的经纪公司、经纪人，还是自己的选择，走的这条路能够打破既定的规则都是一种幸运。他们在一出道的时候就像旋风般横扫了各大乐坛奖项，尽管今天回头看代表作是很有限的，唱的水准也是很有限的，但在那个稀缺的时代，他们确实曾经被称为香港顶级女子组合。因为他们的歌甜而不腻，恰到好处地撩拨了一众少男少女藏在内心深处的梦，而他们人畜无害的甜美长相也让不同年龄层的人很容易心生好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然是这首《下一站天后》，当年唱遍大街小巷，让很多人曾经相信他们是天后接班人。

当港圈的黄金时代过去，这股风到了台湾地区的娱乐圈。那时候因为是台湾偶像剧井喷的时期，所以娱乐媒体发现了新的造星方式，就是会去打造唱演并行的少年偶像。也是在那个时候，台湾地区的娱乐圈呢流行四大教主，他们给他归类是流行教主蔡依林、甜心教主王心凌，还有可爱教主杨丞琳，以及电影教主张韶涵。你会发现这里面三个女孩子的名字最后都有一个同音的林，而三个林呢又完全不一样。我们听听那个唯一没有林的名字张韶涵。

蔡依林算是最早顶着少男杀手名号出道的偶像歌手，不过在当年单单是靠这个定位，在甜妹层出不穷的娱乐圈是不占优势的。所以后来她曾经在上节目的时候，主持人用少男杀手介绍她的时候就被她打断，说现在少男杀手已经不是我了。因为在这个时候，王心凌凭着她的高马尾、百褶裙，还有那首主打歌《爱你》，成为了新的少男杀手，所以他也曾经在时间线上一度被誉为蔡依林的接班人。家人有约，今天来讲讲甜妹的历史。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文物会说话，由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的工行个人养老金特约播出。
4: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猫行诊。
5: 我们国家关于枕头的文化非常悠久，相比起我们现在所用的长方形的枕头，古代的枕头的设计可以说是花样百出。我便是一件深受大家喜爱的猫行枕。听这个名字，应该就能想象出我可爱的模样了吧？一只胖乎乎的小猫，悠闲地趴在一块椭圆形的石板上，两只前爪乖巧地朝里并拢，眼神无辜地看着前方，谁看了心里都能生出一缕温柔的涟漪。听说当时在北方地区，如果有女孩子要出嫁，娘家便会精心选一对小猫枕作为嫁妆，大概是希望他们能够长长久久地陪伴在他身旁，守护着他的幸福吧。除此之外，猫在古时候还有一个重要的寓意，由于它和耄耋之年的耄读音相近，所以呢，在大家眼里也是长寿的象征。
4: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猫行诊。精英九五，如果文物会说话，明天见。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从甜妹转型到当时比较稀缺的唱跳歌手，是蔡依林的选择。她做了选择之后，剩下比肩的三位呢，也不得不进入疯狂互卷。王心凌的《爱你》大火之后，公司好像找到了财富密码，他们炮制出了一首又一首的甜歌，《第一次爱的人》、《Honey》、《睫毛弯弯》，无一不将制服甜妹进行到底。他们给她的人设定位是甜心教主，不只是音乐唱法、造型装扮，甚至是街道的影视

跟王心凌的成名很相似，杨丞琳也是熟悉的包装套路，她被誉为可爱教主，她的长相也天然帮助了她，比如大眼无辜，嘴巴嘟嘟，天然适合可爱这个人设。杨丞琳最早因为在《流星花园》里扮演小优的角色而成名，后来在出演《恶魔在身边》里面那个整天幻想的女主角，更是将她的可爱发挥到淋漓尽致。所以也正因为如此，她的这个傻白甜成为很多女孩模仿的对标对象，这也是当时大部分台湾地区偶像剧里面最典型的女主形象。

们说到四大教主里面最后一位加入甜妹路线的是电眼教主张韶涵，她的玛丽苏名作《公主小妹》让她一跃成为当时的偶像剧女王。主题曲《不想懂得》是很多年轻人当年在 KTV 里面即使升不到那个 key 也要扯着嗓子唱完的。除了影视剧的原声带，更亮眼的是她作为歌手在那个阶段出的很多的大热歌曲，欧若拉、隐形的翅膀、亲爱的那并不是爱情等等等等，随便列举一下都是可以从头唱到尾的不老歌单。在这四位当中，他的唱功是最被认可的，人们常常惊讶于那个小小的身体里面释放出的巨大的声音能量。而后来他的很多故事披露之后，由于他唱过的歌平添了很多人生况味，很快帮助他摘掉了甜美的标签。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5: 哎，我不吃了。
3: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

0: 跨境姐商城真的是非常懂姐妹们小心思的商城。今天我们不聊别的，来聊聊女人们特别实在的一件事儿，忙里偷闲给自己一份温柔的犒赏。现在在微信搜索金195公众号，回复749阿拉伯数字749，就能够限时抢购咱们今天的主角兰蔻精纯三件套。很多姐妹呢，到了上有老下有小，忙着职场打拼，操持家里大小琐事的时候，每天睁开眼，很多时候最先想到的是家人是工作，唯独忘了自己。想给自己买点好的护肤品，平时呢又觉得太贵了，凑合着用就行，甚至会自我安慰说舒服就好，没必要那么讲究，所以总会犹犹豫豫，贵的舍不得，便宜又不放心。而兰蔻精纯三件套就能解决这份纠结，这一套三件套实打实的硬货，150毫升的兰蔻精纯真颜精华柔肤水，60毫升的精纯真颜乳霜都是轻盈型的，还有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不管你是混油还是中性皮，用着都不会黏黏糊糊，特别清爽。今天跨境姐给大家争取到专属限时抢购福利，兰蔻精纯三件套，添加福利官领券之后呢，今天只要749块，所以呢我们的关键词回复也就是749，能把这一套高端护肤带回家。记得关键词749，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闺蜜送妈妈都很合适，记得搜索金195公众号回复749就能参与限时抢购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2: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3: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

0: 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1: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我们今天来说说甜妹的历史，其实想看看那股可爱旋风是如何一阵风的刮来又一阵风的离去。而这个来来去去其实背后有时代审美的变化，也有人们在娱乐生活里面侧重倾向的变化。你知道那个可爱旋风不只是在香港地区台湾地区，同时呢在当年选秀刚刚开始涌现的时候，我们也等到了自己的甜妹。这当中如果真正有代表性的是那个被叫做酸甜女孩的张含韵，也因为那首大众熟知的广告歌酸酸甜甜就是我，你发现一个人的个性风格还有他的音乐能够匹配相互应和的时候，这个人的样子和标签就立刻被识别和记住。

说起来，以甜美的样子被看见，当然是一件幸运的事情。不过，凡事都有两面，当你被看见的时候，也有可能就此被框在甜美的剧本里。比如，杨丞琳曾经被要求带着娃娃音上综艺，教人如何撒娇装可爱。你在《康熙来了》里面可以看到那个经典的段落，张韶涵看起来那么内在硬核的坚强，但是在影视剧里面也只能去演那些被宠爱的公主小妹。而真正的现实是，甜妹背后都是不得不努力的顽强。杨丞琳小学的时候父母离异，因为父亲背负了百万债务，所以她不得不辍学，16岁就出道还债。

跟杨丞琳一样，王心凌来自单亲家庭，5岁要开始独自带弟弟，她也要让自己变得坚强起来。张韶涵更是15岁也开始担起了养家的重担。在现实生活里，他们都不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甜美公主，但是因为时代需要甜美，他们又刚好卡到了这个标签，所以只能够顺势而为，扮演成人们心中的甜美。也许为了完成好这个角色，也许为了完成好这个角色，那时候很年轻的他们永远要有一份姿态，被甜美这个标签裹挟着前进。

人总是看不到命运，尤其是在特别年轻的时候。比如那时候他没有办法嗅到隐藏在剧本背后的是那些始料未及的迷茫、非议跟雪藏。比如众所周知的艳照门风波，可能将阿娇一夜之间拉入深渊，也因为隐婚的原因，阿萨的清纯人设被瓦解，似乎应了他们歌里的那句最后变天后变新娘都是理想。而再看王心凌，曾经因为深陷情感漩涡，事业跌到了谷底，张韶涵更是因为家族新闻遭遇近十年的事业滑坡，就连那个15岁唱着酸酸甜甜就是我出道的少女张含韵，也曾经遭受过很多无端的谣言和羞辱。甜妹崩塌的方式各不相同，但本质上都是因为他们并不符合一开始被设定好的甜妹剧本。家人有约，我们要用音乐的方式听听甜妹音乐剧里面那些曾经耀人眼目的甜妹标签所带来的娱乐高光，也以摘掉标签为例，看看不同的生命个体如何成长。我是王佳，下期继续。

0: 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4: 站到了。
5: 仰天湖确实是一句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昂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读书是一种奇妙的社交，你能和一切英雄人物秉烛夜谈。
1: 读书是把有限的一生多活几遍。
0: 读书是把别人的经历变成自己的经验，把别人的知识变成自己的见识。
2: 金鹰955，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这是一首歌，行文瑰丽秀美，想象力天马行空的宋词，是如何一步步走进中国古典文学的最高殿堂的。宋词与唐诗并称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的两大高峰，他的经典作品和词句浓缩了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内涵和积淀，滋养着一代代中国人的审美和心灵。1940年，著名诗人文史专家唐圭章编辑出版了《全宋词》，累计收录宋词作品20000多首，其中有姓名可考、有作品流传至今的宋词作者超过1000人。那么行文瑰丽秀美，

0: 想象力天马行空的宋词是如何诞生的呢？今天让我们通过这本书一起来走进那些北宋文坛名家内心的隐秘世界，去和他们共情，体察他们的悲欢哀乐。
1: 词这个东西啊，作为一种古典文学创作形式，其实它呢在唐朝之前，在隋朝的时候就已经诞生了，但是它是最终啊在两宋时期成熟，并且达到了一个传播的巅峰状态。所以想到这儿，可能很多人会想说，那词和诗到底有啥区别，就是字数不同吗？其实说白了，词它是一种用来干嘛呢，配合乐谱可以演唱的一种诗歌艺术形态啊，就是不同我们今天的流行歌曲一样，对吧？只要是个歌，你就要给它配词。它如果只有曲子没有词，那它叫什么？叫背景音乐。就像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歌一样，它呢只有就是曲段，没有人声，没有唱在里头。所以总体上来看，其实宋词分两大类，叫小令和慢词，或者说叫长调。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说，小令它的总体的篇幅是很短啊，字数少，大概就是五十几个字儿。那这个慢词呢，它的篇长可就长了，你也可以写240个字啊。

0: 的格式和你的声调韵律。那这个长调呢，就包含了很多可以创新的空间。所以呢，作者就说，他说如果放到演唱这个具体场景里面来比较的话，那么小令啊，强调的就是歌唱者本身的表演。而更为复杂的长调呢，就是强调歌词本身带给听者他的一个感受。而通过唐诗我们都可以知道，对吧，唐诗一般要么就是律诗，要么呢就是绝句，它的这个格律是非常严谨统一的，比如字数固定，还得押韵。词的它的这个格律就不这样了，它为了配合这种曲调的高低转折，词的格律啊表现为句子长短间隔。你像宋词里非常著名的这个曲牌《江城子》，它的固定字数就是70个字，然后呢分上下两个部分叫两阙，每阙35个字，分8句，而这8句的字数还不一样啊，有7个字的，有3个字的，有5个字的，有4个字的。就即便你不给它配个什么乐曲在后面，只是单纯拿着这稿子去念，你也会有一种抑扬顿挫、这种意境生动的感觉。你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宋词里面著名的这一首《江城子》，它就是出自于著名的文学家苏轼先生的手笔。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上阙你来听一听。
1: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0: 感觉这词儿特别熟，短短35个字，把当年苏轼啊那一种什么呢，就是率领亲随，然后到近郊狩猎啊，前呼后拥啊，这种非常豪迈啊，自比三国时代英雄这个孙权的那种气魄啊，描绘的淋漓尽致。在古代这种传统观念里，作为这种所谓的士大夫们啊，写诗对他来讲，这才叫正经的文学创作。所谓以诗咏志，也就是说你写格律诗，这才符合你的身份。那么为什么唐宋之际属于社会的这种比较上层的这些文人士大夫们开始逐渐的写词儿了呢？作者就通过这个研究啊，得出一个结论。他说首先你看，唐宋时期文人士大夫他的宴饮聚会活动越来越频繁，而且这个活动的时间还越来越长啊。按照一位汉学家华雷利的说法，他说他研究过，说这种古代文人以酒宴娱乐进行文学交流的风气，主要是来自于魏晋时期，在唐宋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背景之下进一步发扬光大，反映了当时文人士大夫日常生活的一种文学创作、生活审美啊，这种两种社交功能相结合这样的一种大趋势了。
1: 酒宴频率越来越高，时间越来越长，这就需要形式丰富多样的娱乐来助兴。在宋代，酒宴上的主打节目就是演唱，但由于流行的曲目总是有限的，翻来覆去听那几首口水流行歌实在是没什么意思。于是文人们就想出了一个绝妙的点子，不如尝试把一些文学大家的诗歌配合现成的曲调唱出来。像唐代诗人王维的那首《送元二使安西》，词句清新婉转又朗朗上口，情感饱满，就成为了当时文人宴会上点歌率比较高的一首。
0: 所以你看，聚在一起，对，我们现在聚在一起，很多年轻人说走，吃完饭找个 KTV 唱唱歌，或者说很多饭店就提供这种随时点歌的功能哈。古代文人啊玩的也是这些，就是在宴会之上啊喝点酒，兴致来了干嘛呢，可以来个飞花令，然后呢再高难度的可以现场来写诗写词啊，现场谱曲咱就把它唱上来，现场有书法比较好的人把它就记录下来，哎，就流传了下来。但是你要知道，这唱着唱着问题也会随之而来。什么问题呢？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通过这篇文章来和您聊一聊为什么宋词在唐诗啊，就是有很大光环的情况之下，它在后来后起之秀，依然可以成为和唐诗比肩的中国古典文学的一种形式。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10: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9: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10: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5小时免费陪诊。
9: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10: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8: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跨境姐商城真的是非常懂姐妹们小心思的商城。今天我们不聊别的，来聊聊女人们特别实在的一件事儿，忙里偷闲给自己一份温柔的犒赏。现在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749阿拉伯数字749，就能够限时抢购咱们今天的主角兰蔻精纯3件套。很多姐妹呢，到了上有老下有小，忙着职场打拼，操持家里大小琐事的时候，每天睁开眼，很多时候最先想到的是家人，是工作，唯独忘了自己。想给自己买点好的护肤品，平时呢又觉得太贵了，凑合着用就行，甚至会自我安慰说舒服就好，没必要那么讲究，所以总会犹犹豫豫，贵的舍不得，便宜又不放心。而兰蔻精纯3件套就能解决这份纠结。这一套3件套实打实的硬货，150毫升的兰蔻精纯真颜精华柔肤水，60毫升的精纯真颜乳霜，都是轻盈型的，还有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不管你是混油还是中性皮，用着都不会黏黏糊糊，特别清爽。今天跨境姐给大家争取到专属限时抢购福利，兰蔻精纯3件套，添加福利官领券之后呢，今天只要749块。所以呢，我们的关键词回复也就是749，能把这一套高端护肤带回家。记得关键词749，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闺蜜送妈妈都很合适。记得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749就能参与限时抢购啦。
11: 看过长安12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12: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0: 这是一首歌，行文瑰丽秀美，想象力天马行空的宋词是如何一步步走进中国古典文学的最高殿堂的。
1: 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这是一首歌，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想对比唐诗和宋词的区别，那可能就要从起源，对吧？就是宋词是怎么发起，怎么样成为一种流行，那就是因为很多人需要把一些写的词干嘛呢，把它唱出来啊，这种口口相传便于流传，所以呢唱的人越来越多，流传的范围越来越广，那影响力自然就是越来越大的。所以呢前面作者就通过这篇文章啊，跟我们写说，你看这个很多人也是，比如说送别的时候啊，亲人相聚团圆的时候，总是要写点东西把它吟唱出来啊，唱着唱着呢就变成了两宋时期的这个宋词了。但是呢唱着唱着也有一些问题出来，你比如说很多格律严整的诗词，它唱出来和配乐的节拍韵律其实是不搭的。于是当时很多文人啊，甚至呢可能还包括一些比较有文化修养的啊，这种古代的这种歌唱者啊，歌妓啊，他呢就开始对于这些诗词名篇进行大胆的改编了。为什么呢？他要保证宴席上的观众既能够辨认出啊，听得出我嘴巴里面唱的这个词它的原版是出自于哪里，但是呢他又必须要让这个歌词啊非常的完美贴合曲调，增强音乐上这种审美的享受。你比如说王维诗词的后两句啊，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那在宋词曲牌这个阳关吟里面，它呢就被扩写成说更尽一杯酒，然后呢叹人生最难欢聚一离别啊，且莫词沉醉，听取阳关彻，念故人，千里自有共明月。所以这一首这个词的作者据说呢就是来自于北宋时期的这个寇准。所以呢这本书的作者就说，他说你看通过分析这首词，你就可以推测出当时宋代的这种文人士大夫，他在宋代初期啊已经开始模仿那些唱歌的人，按照民间音乐的固定的曲调和节拍来进行这种非常大胆的形式很新的一种文学的创作。那不仅如此，宋词的新其实不仅是体现在它的这种题材和创作方式上，更在于就是它是怎么流传和传播出去的。打个比方啊，随着宋词的诞生，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一个新的情况，那就是宴会上啊，这些文人士大夫和请来的这些歌妓啊，他们的关系有点类似于什么呢？这个知名歌手和著名的词作者之间的关系，它是一种相互合作、相互引流的一种共生的关系。听起来特别像今天一首歌曲它是怎么传播出去的。所以作者就举了个例子，他说你可以想象一下，在北宋时期，比如说有几位非常著名的文人士大夫啊，文学家，他们私底下举办了一个宴饮聚会，然后每一位呢就是都要求当场啊要即兴创作一些自己的词作品，交给现场的歌妓来进行演唱。其实这只是一种好玩的娱乐项目。而随后呢，这些作品当中那些朗朗上口比较优秀的就会被记录下来，就会被流传出去，然后呢就会被那些欣赏的人集结成册。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些词的具体的语句就会被后面的这些传唱者逐步的去修订啊，一些出类拔萃的但是作者可能没有什么名气的作品，就会被编辑者归为一些文坛大家的名下，比如说什么欧阳修啊，咏柳啊，许多这个宋词的一些知名的段落，由于它实在是真的很美，又是那种通俗易懂的，于是特别容易破圈，就成为这种普通老百姓他们也会传颂的这种所谓的网络金句。你比如说苏轼在徐州做地方官的时候，就写了一首这个咏玉乐啊，里面有一句叫做明月如霜，好风如水啊，他当时呢就被那个晚上在外面啊这个巡夜的人偷偷的记录下来，然后呢进而传遍了整个徐州城啊，据说男女老幼当时都把这一句挂在嘴边上。
0: 随着词被越来越多的士大夫结集成册，开始刊印流传，宋代文人们逐渐就开始关注于词本身的语言之美，而原本的配乐因为无法在纸面上直观的重现，所以就变得不太重要了。于是宋词就逐渐脱离了娱乐场所的演唱这个原始应用场景，开始变成了一种文人士大夫的文字艺术。 然而，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宋词在文学作品中的地位都并不算高。
1: 在谈到某位著名的这个词人文学家的时候，其实评论经常会带一种很惋惜的口气啊，就是比如某某，啊，他这个真的，写东西对吧？这天赋非常高啊，可是他自己呢，或者说后继来的读者呢，却只看重他的作品，实在是太可惜了。就这个人，其实呢，他写什么都写得很好，但是就是因为可能往往某一首词就是传唱度特别特别的高啊，可以称之为是永载史册的那种，于是就掩盖了他其他作品的锋芒啊，这是为什么？你会发现啊，首先宋词它的创作和这种吟唱的场所，往往是士大夫他们私底下聚会的一些宴饮的这个聚会，而这种聚会他用词，因为私下聚会嘛，对吧？他的用词可能就是更为大胆一些啊，典雅的文言啊，市井的俗语都会用。另外呢，许多宋词它主要的作者其实他会融入更多非常细微的个人情感，以及啊，还有就是哎呀非常倾慕的一些异性，对吧？再不仅如此，作者就说，他说在宋词世界里，文学家们其实往往更关心的啊，愿意写什么呢？失落的爱情，这个友人的离别，对吧？一杯酒，一盏茶，啊，反倒是那些很宏大、很严肃的东西，可能往往会在这个私下聚会这种宋词的创作当中呢，没有这种细腻的个人情感啊来的分量会更大一些。
0: 以上我们为大家讲述了宋词的起源、发展和特点，如何从文人士大夫酒宴社交时的消遣变成了一种别具一格的文学创作形式。接下来我们再顺着作者的叙述来了解一下几位宋代著名词作家的生平与创作，这样我们对宋词会有更加深入而具体的了解。
1: 反正节目时间有限，我们简单的说一下，我觉得感兴趣的各位都可以找这本书啊，这本书的名字叫《这是一首歌》。在这本里面，他呢就开始给你列举我们都知道的人了，比如说首先出场的这个柳永，作者就说，他说这位活跃在十一世纪上半叶的词作家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人。一方面呢，他那些歌咏爱情和文人风流韵事的词作在文学史上一直是闪闪发光的，可是关于他个人的一些传闻啊，啊，那也真的是就是很多，但是呢，也无法去确定到底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因为你在正史的一些古籍当中，你很难找到关于这个人的事迹记录。就他生平当中唯一的一个可靠的时间点，就是写说1034年，当时大约已经50多岁的柳永，终于考中了进士，有了功名。那柳永这个人物，他在民间叙事和文学史上的形象，大多数人会给他贴标签什么呢？就是多情浪子，啊，流连于风月场所。就他的这个个人人设强到什么地步？作者说当时在宋代有许多描写风月场所情感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最终流传下来的词就是无名氏，不知道这个写这首词的人到底是谁。那大家最后干嘛呢？就都安在柳永的身上哈，都假托到他的名下。
0: 当然，柳永的作品之所以经典，是因为传统文学创作里，女性很难独立自主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选择，而柳永却突破了这一点。
1: 比如说，他有一首著名的词叫做《锦堂春》，那开头几句讲的就是这个什么坠髻拥书，愁娥兰画啊，心绪世事阑珊。就寥寥几笔，柳永把自己带入到一个女性的角色，一个女性自身视角，把一位女子啊，因为她的爱人远离，导致自己灰心慵懒啊，都疏于装扮这样的一种状态，描写的灵活灵现。作为一个非常知名的词人，他在自己的文学生涯的晚期，可以说是完成了一个蜕变，就他已经不单单是一位在当时说汴梁城里面啊风月场所的填词的浪子了，就他也是一种全新题材的先行者。所以这本书的作者就讲，他说从苏轼到后来整个十一世纪那些崭露头角的宋代的著名的词人，其实或多或少都继承了柳永开辟的这种传统，书写着属于他们的浪子之歌，或者说旅行之歌。
0: 在柳永之后，接下来出场的就是我们比较了解的苏轼了。苏轼在宋朝属于保守派，反对王安石变法，但是在文学创作上却是一个勇于突破旧俗的革新派。
1: 苏轼我们就不用说，我们在节目当中多次的推荐关于他的比如说个人的传记啊，他的一些书籍的文章，他的好友们比如说黄庭坚就说啊，这位文学上的导师给我带来了很多的启发，苏轼他的那种词可以写出就不再是个人细腻的情感，或者说把自己带入到女性角色，他写的就是那种铺天盖地的那种大风大浪啊，那种气势，就很多文史研究专家就说，正是因为有了苏轼的作品，就宋词。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7: 养老钱
5: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
2: 我尽绿，作者宋乐天。
3: 宋乐天在这本书里面写的是什么呢？写的是杭州这个地方。有很多人说，一年我曾经去过，甚至我无数次的去过杭州啊，逛过西湖。但是在这本书里，你看到的杭州绝对是超越了你的想象力的极限。他给你写的都是一些小事儿啊，比如说杭州的紫云英、牵牛花，啊，各种不同时节的本土的一些这个小零食。忍不住你会觉得说，虽然很多人说杭州是美食荒漠，但是你看这本书总觉得好像还是挺让人这种忍不住咽口水的。你像清明的时候我们吃什么清明果啊，立夏的时候呢这种叫什么采乌饭树叶啊，做这个乌糯米饭，然后中秋的时候呢不只要赏桂，还要吃这种桂花糯米藕，就这些跟随着古老的时令啊，或者说一些节气而定的食物里面，你会发现其实生活每天都有变化，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是那种啊就是今天重复着昨天，昨天重复着前天的。这种特别诗意的去看待我们身边的自然，用美食来保留啊日子里那些小美好啊，这种东西其实比起一些其他的碎片化的娱乐方式，会有着更持久、更丰盈的一种生命力。你在这本书里面就写到啊，他说：“我觉得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啊，只嫌24点钟不能扩充到48点，对吧？”他写光线透过树叶啊，接近于透明，树下呢。几个人对着这个塑料的方凳啊，不紧不慢吃着一些热点心啊，感觉真好。

0: 八九十枝花，
1: 九十这三个数是用来前面凑数的吗？这本书里面哈，就看似是每一个人我们都拥有过的童年，但是在沈淑之的笔下，这些平凡的小事儿被无限的放大，变得非常的温柔动人。比如冬天，在北方的孩子冬天去上学，如果遇到路面上可能谁泼了水，就瞬间结成了这个小冰，那小朋友就会淘气的上去，对吧，去跺一跺脚，去滑一滑，然后再看到旁边就是歪歪扭扭的样子，你就会觉得很有趣很有意思。就这些细腻的这种描述的生活细节里，仿佛让每一个人都回到了小时候。就是所谓的时间走得很慢，攒下了很多回忆，这都是长大之后我们哈人生里非常珍贵的宝藏。所以这里本书里面有几句话也写得很美，他说，比如他写说，月亮很薄很亮的照耀在夜晚的天空之上，就像是一块被你含在嘴巴里面缩过的一颗硬糖。然后呢，他也写到，他说这个梅雨的精神实在是通透啊，很有一些轻盈的味道，保持着淡薄的一层清凉。

0: 田园之秋，这本书被称之为叫做中国版瓦尔登湖，让你瞬间也是穿越到田园山居的日子，感受一下啊雨后田野里清新的空气。所以在书里面，陈冠学说起来说，他本来是在城里面是当老师当编辑的，有一次呢就是在路边看到小小的蓝色的花草，忽然之间就动了心思，说想要辞职，然后回到故乡的乡下田园啊，过那种勤耕与读啊，安贫乐道的这种农夫的生活。那你也会好奇，就一朵花，一朵杂草，竟然可以，让一个人放弃大都市，放弃绽放自己生命的舞台，然后回归到山林当中。可能很多人在到了一定的年纪，都会有这种冲动，就是生活在巨大而繁华的城市里，却又偏偏很向往那种乡村的纯粹和安宁，但是偶尔又舍不掉啊，城市带来这种便利和热闹和繁华。所以在这本书里面，我们呢也不用让自己真正的归隐田园，但是呢你可以跟随它回到那种啊让你放松的一种田园生活的状态。在这本书里面，他呢就写到，他说我爱鸟，但是我可以不必亲自养鸟，因为呢我的生活里，我的整个田园里面，我推开门出去就是一片大的鸟园，就是老天养着供我欣赏。就是他可以有这样的一种想法，让你会觉得说，哎，这个人天然很乐观，对吧？想拥有什么不必于自己真正的去摘取，大自然自然会给你这样的一种回馈。那如果你也希望可以拥有这样的一份让你觉得治愈到各种各样的坏心情，把你的小脾气一扫而空的散文书单，都可以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了。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京时间晚上9:45。
1: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2: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3: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4: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1: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5: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6: 跨境姐商城真的是非常懂姐妹们小心思的商城。今天我们不聊别的，来聊聊女人们特别实在的一件事儿，忙里偷闲给自己一份温柔的犒赏。现在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749阿拉伯数字749，就能够限时抢购咱们今天的主角兰蔻精纯三件套。很多姐妹呢，到了上有老下有小，忙着职场打拼，操持家里大小琐事的时候，每天睁开眼，很多时候最先想到的是家人是工作，唯独忘了自己。想给自己买点好的护肤品，平时呢又觉得太贵了，凑合着用就行，甚至会自我安慰说舒服就好，没必要那么讲究，所以总会犹犹豫豫，贵的舍不得，便宜又不放心。而兰蔻精纯三件套就能解决这份纠结，这一套三件套实打实的硬货，150毫升的兰蔻精纯真颜精华柔肤水，60毫升的精纯真颜乳霜，都是轻盈型的，还有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不管你是混油还是中性皮，用着都不会黏黏糊糊，特别清爽。今天跨境姐给大家争取到专属限时抢购福利，兰蔻精纯三件套，添加福利官领券之后呢，今天只要749块。所以呢，我们的关键词回复也就是749，能把这一套高端护肤带回家。记得关键词749，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闺蜜送妈妈都很合适。记得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749，就能参与限时抢购啦。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8: 歌词研读小单元。

0: 失忆了粉，你好吗？昨天说到林一峰写给周柏豪的一首关于我们，不如今天我们就来听听林一峰自己的作品。今天这首歌叫做《活下来》，这其实是早年林一峰在参演的一部舞台剧当中的一个插曲，当时林一峰也是负责了整个舞台剧的音乐创作。那么这样的一首《活下来》，就算是单独的拿出来听，它也是很完整很动人的一个作品。而这首歌还有一个括号，里面的副标题是叫做《给各位超人》，里面唱到了一些逝去的人，然后在感伤当中又鼓舞着大家继续好好生活。
1: 我背起心爱吉他，放弃多少好天气，

背起心爱吉他，放弃多少好天气，曾试过通宵达旦，要似他练出好工架。谁教我坚守心中理想，谁用自我找到美丽形象，一吉他一个神话。某天暑期下午，我于家中看电视，那个他伤势极重，救不到终于不治。头条新闻太突然了，我饭也不吃走上街，一瞬间有些东西已经改变。林一峰曾经说过，歌词里面的那个他其实写的是黄家驹。1993年正如日中天的 Beyond 乐队，他们是无数音乐青年的精神偶像。就像歌词里面说的，通宵达旦的练吉他，希望可以练出像他那样的好功夫好技术。结果非常意外的，黄家驹在日本录节目的时候意外的摔倒，头部着地之后随即昏迷，几天之内就已经伤重不治去世。所以歌词里面说，在电视里面看到头条新闻太突然了，那一瞬间的冲击好像感觉这个世界上有些什么已经改变。

谁都不知怎招架，我整天双手插袋，球场楼会重复于心中重击，初次明了为何要珍惜身边所爱。林一峰说，原本歌词他是想直接写黄家驹竟走了，但是后来想想还是隐去了他的名字，或许是担心有争议，于是就改为他竟走了。歌里面的这个我吃不下饭，到街上随意的走，而他的朋友在球场上哭得死去活来，就像看到一个童话的瞬间的熄灭。其实在1993年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也离开了，那就是陈百强。这两个事情在当时的这个娱乐新闻版面占据了非常长时间的头条。那么对于两个当时还处于成长期的青少年，在偶像逝去的同时，似乎是第一次明白从小听到大的那些谆谆教诲，珍惜眼前，珍惜所爱，第一次真切的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有更多新闻每天每晚新鲜的轰炸，在上课等到下课，然后又几个暑假，重重难关不会冷落我，还是要走过，必须发生，都发生了，全部都惊已不可怕。余称不开咪了，不开咪也就是不开麦克风，我们稍后再详细的说这一句。王菲跟查尔斯王子的婚姻都不可终老，徐小凤开的演唱会，长裙下那些小子都已长高，流失的失踪了，流滴的找不着，留恋都值得感慨，皇室多么高贵也终于走向没落，见习惯冷眼看待未来。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经历过重要的人忽然的离世之后，越长大才越发现，对于生命跟情感的冲击只会一再的发生，就像歌词里面说的，重重难关不会冷落我，也就是难关简直就是太青睐我了，一次又一次的要让我不断的去经历，但是经历多了好像就也越来越不觉得可怕。93年黄家驹离世之后，歌词里面继续的写道，97年戴安娜王妃的去世，感叹原来王子跟公主的婚姻也不可以终老，皇室的高贵也终将走向没落。而与此同时还唱到余称不开咪了，这个咪就是麦克风。香港地区早年很多的这个广播节目都推动了先锋改革的余称，后来他也不开麦克风了，也就是不再做节目了，当然他只是不再主持广播节目，但是其他传媒相关的工作都还一直在进行，甚至这几年他还在做自己的这个个人秀。那当然施南生女士的去世也使得余称作为好朋友这么多年以来，他也开始去反思自己的生命，在70多岁的年纪，他也决定我是不是就应该暂停下来，好好的度过我生命最后的阶段。好，我们说回到这首歌的歌词，他后面还唱到了徐小凤。徐小凤早年演唱会的经典就是她的这个波点的蓬蓬裙，在87年演唱会的一个经典画面就是她在蓬蓬裙里面藏了十个小朋友，现场呢这十个小朋友就从她的裙子上面钻出来，然后还都穿着她很有标志性的波点的衣服。那在这首歌词当中则是说到，当年徐小凤长裙下的小朋友应该都已经

0: 到了。而我们延伸出去说到，就是徐小凤其实在将近三十年，2016年她再开演唱会的时候，她公开的寻找30年前在她这个裙子下面的小朋友，还真的找回来了一部分。然后据说是邀请到了这个长大了的当年的小朋友，再次的回到了她的演唱会的现场。我们再接着听最后的一段。
1: 行督终于走了，连签宿都不在，而待探可一不可再。王菲开的。
2: Thanks for listening。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3: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4: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丽香街站到。
6: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来，请
8: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8: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2: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2: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跨境姐商城真的是非常懂姐妹们小心思的商城。今天我们不聊别的，来聊聊女人们特别实在的一件事儿，忙里偷闲给自己一份温柔的犒赏。现在在微信搜索金195公众号，回复749阿拉伯数字749，就能够限时抢购咱们今天的主角兰蔻精纯三件套。很多姐妹呢，到了上有老下有小，忙着职场打拼，操持家里大小琐事的时候，每天睁开眼，很多时候最先想到的是家人是工作，唯独忘了自己。想给自己买点好的护肤品，平时呢又觉得太贵了，凑合着用就行，甚至会自我安慰说舒服就好，没必要那么讲究，所以总会犹犹豫豫，贵的舍不得，便宜又不放心。而兰蔻精纯三件套就能解决这份纠结，这一套三件套实打实的硬货，150毫升的兰蔻精纯真颜精华柔肤水，60毫升的精纯真颜乳霜，都是轻盈型的，还有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不管你是混油还是中性皮，用着都不会黏黏糊糊，特别清爽。今天跨境姐给大家争取到专属限时抢购福利，兰蔻精纯三件套，添加福利官领券之后呢，今天只要749块，所以呢我们的关键词回复也就是749，能把这一套高端护肤带回家。记得关键词749，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闺蜜送妈妈都很合适，记得搜索金195公众号回复749，就能参与限时抢购啦。
1: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旅行。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2: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1: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2: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个半小时免费1:1专业陪诊。
1: 啊，靠谱吗？
2: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3: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5: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6: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5: 是呀，
6: 妈妈，看小燕子。
5: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6: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5: 对呀。
6: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5: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6: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7: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3: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8: 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2.5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

0: 只要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精医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氧气。

0: 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2: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固液，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

0: 出家庭新场景，换。
1: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0: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机。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天心阁站到了。
4: 在古时候叫做天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天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吟诗作赋。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哎，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8: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7: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8: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5小时免费陪诊。
7: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8: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6: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

0: 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 2.5 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金1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鹰。

谷，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0: 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银盘路西口
4: 站到了。
5: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时间是个谜，在它的巨浪里，有些歌热潮退却就随风而逝，有些人大浪淘沙还历久弥新。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以前我从来都不知道，原来在纽约也有这么多的机会，时不时就能够听到华人歌手的演唱会的现场。那最近杜丽莎来到纽约的云顶开唱，说到云顶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马来西亚的云顶，因为很多的歌手都在那里开过演唱会。但是纽约的云顶，它的场地比马来西亚要小很多，基本上就是一个小型的 live 的舞台。那有很多实力派的歌手来到这里开唱呢，都因为受限于这个场地的条件，几乎都没有那一种大型演唱会的感觉。基本上我每次也都只是去听个大概，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就并不太在意它的音响效果啊、舞台设计什么的了。可是杜丽莎却是让我非常惊艳的一位，她简直就是生来就该属于舞台的歌手。即便是在一个这么简单的舞台，但是只要他一站上去，好像就是天生自带巨星的风范，完全投入的给出了一个百分百的表演。除了在一开场的时候，他先唱了一首所有的华人都很熟悉的《夜来香》，但是是用他自己独有的这种摇曳的风格，先活络了一下气氛。之后呢，他就接连两首选唱了他在80年代刚刚开始唱粤语歌的时候灌录的作品。先听到这首《眉头不再猛皱》。

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个版本，并不是杜丽莎在纽约演唱会的现场版，而是在2004年她的一个叫做《真爱》演唱会的现场。这几天我就找了很多她的演出现场的录音来听，今天也是特别挑选其中的一部分跟你分享，也一边说一说她在纽约现场的精彩。那么当时刚开场不久呢，他就发现自己的耳环掉了一只，只好暂时的停下来

舞台上面找耳环，找到之后他就非常大方的直接站在舞台的中央重新把耳环给戴上，一边戴他就一边调侃说，女人为了漂亮真的是很麻烦，偏偏我今天为了漂亮还弄了很长的指甲，戴起来更不方便。于是台下就跟着他笑了起来，完全没有这种冷场的尴尬。那么当耳环戴好了之后呢，杜丽莎马上就做出了一个重新亮相的姿态，跟台下就挥手说，嗨，我又回来了，然后一边又很标志性的咯咯咯的大笑了一串。那么那天在现场从头到尾全部也都贯穿着杜丽莎的笑声，让整个现场的氛围非常的放松。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啊，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3: 开门。开了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9: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0: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1: 唱片里听不到的，只在舞台上发生。那些人，那些歌，听现场。
12: 今天在听现场单元跟你说到的是杜丽莎纽约演唱会的现场。就像刚刚我们这个片花里面说的，唱片里听不到的都在现场发生。那么像杜丽莎这一类的实力派歌手，不夸张地说，作为一位乐迷，如果没有能够近距离地听过她的现场，绝对是一大损失。因为有很多的技巧性的真情流露的这种细节，都是你在唱片里面听不到的。毕竟唱片还是一个工业流水线的产物，它的这个成品呢是必须要尽量的接近完美，可是现场是不可控的。除了我们刚才说到耳环掉了，杜丽莎很自然俏皮的反应，还有她对于歌曲节奏的把控，我们在唱片里面听到过的几乎都是规整的拍子，每个音都准确无误地落在它应该在的地方。但在杜丽莎的现场，它是非常随性的，随时都会改换歌曲的唱法。比如说可能在这个地方它拖了一个音，可是又会在下一句里面巧妙地恢复到一个正常的节奏，听起来就像是它在驾驭歌曲，而不是歌曲在驾驭它。因为如果是演唱的实力不足或者是经验不足的歌手，唱起歌来有可能就像是在完成任务，只是在一个规定范围内交货。可是杜丽莎她是游刃有余的，好像是人歌合一，两者双生。

我们听到这个版本的卡门是杜丽莎在歌手2017的现场版，非常的遗憾她并没有在纽约唱这首歌。我今天还特别把歌手里面杜丽莎的片段都找出来又重新听了一遍，再一次的听到激动不已。就像是洪涛导演在微博上面所写的，他说听杜丽莎唱歌是他活了大几十年第一次明白什么叫乐感。他说杜丽莎是那种血液里面就流淌着音乐的老魔女，没有因为所以，就是太好太好听了。那么在纽约的演出现场，可能是有一点时差的关系，其实很多歌手刚飞过来就要演出呢，声音都会因为疲惫睡眠不足稍微有一点瑕疵。杜丽莎你也听得出来，她不是在最佳的一个声音状态，但是她的技巧她的处理方式不会让你觉得那是瑕疵，而是她的一种特殊的唱法，反而让你觉得那是舒服的，是耳朵可以接受的另一种方式。那么那一天在纽约的现场，杜丽莎也特别的问到大家有没有看她参加歌手，她说自己可以非常的开心参加到这样的一个节目，是她第一次面向全国那么多的观众唱歌。我们接下来听到依旧是在歌手当中她选唱了一首《爱是永恒》，那么在纽约场她也有唱，而且在她过往的唱片，在她过往的演唱会上她也曾经都诠释过，可见是非常的喜欢这个作品。但是对于这首歌呢，她的解读又有一点不太一样，我们稍后再接着说。

0: 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不容易，
3: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LEVEN。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些人那些歌听现场单元。今天我们说到杜丽莎在纽约的演唱会现场，上半段说到她多次选唱《爱是永恒》这首歌，包括这次在纽约唱也是。那么那天唱完这首歌之后，杜丽莎说，虽然在雪狼湖这个音乐剧当中，这首歌是关于张学友女朋友的趣事，但是杜丽莎感受到的更多的却是永恒，是歌里面唱到的那个有着我便有着你，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他说这些歌词让他想起一路以来相伴多年的先生，我们一起听听他怎么说。
3: 知唔知呢首歌咧？我好多唔知我嘅，因为张学友咧，佢唱呢首歌真系好好听。咁喺《雪狼湖》嗰个音舞台剧咧，就讲一个女佢个女朋友走咗啦。但我唱嘅时候咧，我听到嗰啲佢解释嘅意思，好似系爱是永恒啊嘛。咁如果唔系都点永恒啊？咁我谂。其實我同我老公咧都經歷過好多好多同埋低落低高高點講，冇曬錢又有，生命危險又有，即係我覺得我唱一定要開心有希望嘅，有冇感覺有希望嘅？有冇感覺過養著我便養著你嗰個人嘅心啊？所以我咧唱得係開心嘅時候咧，我就諗起我老公嘅咯，靚仔 ，Hi 啊你。遲啲介紹你哋食啊嘛！嗱，你見到佢哋唔好撲佢喎，我嬲嘅。OK。
2: 我们听到杜丽莎说，她跟先生一起经历了很多的高高低低，曾经是穷到彻底都没钱了，也曾经经历过生命的危险，所以每次她唱这首歌，其实她感受到的是希望，是开心。之后她还特别对着台下的先生喊了一声 Honey， 眼睛里面都是甜蜜。那从这里你也可以看得出来，她一定是一个乐观的人。之前我们说到，这几天我是找了很多杜丽莎的演唱会的现场这个专辑的录音来听，其中有一段呢，她说的话，这一次在纽约她也有类似的表达，可见是这么多年以来与人为善正面的思考一直都是她的生活态度。
4: 因为我觉得爱是最重要，我希望在这个今晚这几个小时呢，就可以同你分享入我的世界，知道音乐咧系带到俾我哋咁多开心、咁多安慰、治疗、安心，所以 enjoy、relax。你见到你嘅亲人隔离 ，kiss， 唔识得嘅 hi。你见到人哋笑嘅，你都笑下啦，系嘛？
2: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杜丽莎，她说她一直都觉得爱很重要，而音乐呢是可以带来快乐、安慰、治疗跟安心的，所以希望大家可以 enjoy 享受，可以 relax 放松。如果是跟家人、爱人一起来的，记得要 kiss 一下表达爱意。如果隔壁是陌生人，也可以说一声 hi 打个招呼。人家如果对你微笑呢，你也就微笑的回应一下，不是也很开心吗？这样的一段话在纽约演出的现场，杜丽莎也说了类似的内容。 那么他也回顾了自己在17岁就开始做驻唱歌手的岁月。他说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很辣很漂亮，现在虽然已经是姑奶奶了，但是依旧是很辣很漂亮。接下来这首歌 Those were the days， 旧日时光，就是杜丽莎在17岁驻唱的时候非常喜欢唱的一首歌。我们今天就听到60年代 Mary Hopkin 的原版。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

背后的部分。杜丽莎曾经说过，她觉得张学友只要是一站在舞台上面唱歌，整个世界就都是她的。其实这句话我觉得也一样可以拿来形容杜丽莎。再简单的舞台，她站上去就像是万人大舞台，她那一种享受音乐投身其中的兴奋感，就像是台下好像是坐了几百万人。那么那天在纽约的现场，他也是说到，很多人都问他为什么你在台上那么的嗨，你是不是先喝了一点酒或者是功能饮料？他说不是，我只要唱歌我就嗨了。

听到杜丽莎这首《假如》，这是1988年录音室的版本，那它的国语版是苏芮的《是否》，这个也是杜丽莎为数不多的几首粤语代表作的其中一首。那说起来，作为一位技巧跟情感都处理到位的绝对的实力派，他代表作却是屈指可数，可能是因为种种的机缘所致吧，谁都说不清，所以我们才需要在节目里一再的去听那些不该被遗忘的好声音跟好作品。今天杜丽莎的听现场单元，更多呢都是我的讲述，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寻觅一下她某一次演唱会现场的录音，再来一起好好的分享，应该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那么那天在纽约现场的结束曲，杜丽莎选唱的就是刚才的那一首《假如》，之后的 Encore 的部分，她又返场唱了一首更有告别意味的英文老歌 When do I see you again? 何时我们再相逢？一边唱别，她一边不忘提醒大家，最重要的是要开心，要健康，要相爱。然后就带着他那一串标志性的笑声，一边笑一边唱的挥别了舞台。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也在这一首英文老歌当中跟你挥别。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我们下次见。

0: 次途中偶遇，
1: 城市晚风穿梭在爱情的渡口，
0: 记一个年少时分不醒的梦，
1: 每个人心里的一个梦，
0: 记一片璀璨星光，万里河川。
2: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通泰街站到了。
4: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3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

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还想过你往事，他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你是否含泪后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原因，照无限让你的笑容。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2.5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11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
1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

0: 7: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絮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5: 水风景站到了。
6: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来，请
8: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8: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8: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经久。

0: 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齐盛年
4: 五里台北站到了。
5: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去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今天我们说到关于对人的年龄的宽容，美的包容，我很喜欢一句形容，叫做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无论是披荆斩棘的哥哥，还是乘风破浪的姐姐，当中的卖点是怀旧，但亮点呢，竟然意外难得的是提纯。你知道30岁之前，人的每一半要靠天赋，要靠父母给的基因，而40岁之后呢，个人魅力全部由自己修炼而来，你的生活品味、人情练达都在一个集体和他人的碰撞关系当中释放。你甚至会发现，之前我们预设的一个人的个性风范，还有什么样是讨喜的人设，都有可能在触及生活真实面的时候坍塌一地。所以以乘风破浪的姐姐为例啊，多少的参与者当年都是甜甜少女模样出道，他们无害治愈，享受着观众的喜爱，但是这条甜美的路到底能够走多久呢？尤其是当一个人的视觉年龄可能还能保持少女，生理年龄跟心理年龄都远远超越少女成熟的时候，将要如何面对出发时甜美的预设？我想20年过去，最珍贵的是时间，因为时间总能给出最好的答案。

20年之后再来看王心凌，你发现她仍然可以被称为甜心教主。她凭一己之力霸榜了多条热搜，甚至掀起王心凌男孩的现象级狂欢。而在考古到同场出来的郭采洁，你会发现刚出道的时候她是甜美清新的正版小台妹。而有一个冷知识是，爱情公寓的主题曲《我的未来》是当时居然是郭采洁唱的。那时候她扎着马尾蹦蹦跳跳，然后带着娃娃音唱摇滚的样子很可爱。如果你忘了这首歌，想要跟你听听看。

比这个舞台上，郭采洁的初舞台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段表演。这个跟我的未来是扎着马尾的那种白跟甜完全没有关系了。你甚至发现在那个表演当中，他没有太多的炫技，也放弃了速度。你只要放慢，就意味着你要有接受一帧一帧审视的一种自信。他的低速深情鬼魅充分释放跟表达了他现在个人风格当中的那种时尚，而让人忽略了最初出道时印象中的甜美。据说女性在28岁之后才开始拥有个人风格，原因多少是因为这个年纪的经历已经更加丰富，个性更加稳定，而自我认知也更为清晰。出道时候的大眼睛美少女，慢慢变成了有自己想法的表演者。我记得她跟阿肆曾经合作过一首歌，叫做《世界上的另一个我》。那首歌出来的时候，网友都调侃说世界上咬字最奇特的两个人终于一起咬字了。一个人身上能够被记得住的东西就是他的特点。

今天说说当年的那些甜美如何在时间中走出了自己的样子。这里面还有就是 Chance， 他们在整个乘风破浪的姐姐当中怀旧版里面贡献了最多的养料，比如晒出了20多年前的同框旧照，刚刚出道十几岁的小女生让很多观众瞬间爷青回，一个机灵可爱，一个楚楚动人，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初代甜美。其实算起来浪姐阵容当中都不乏甜妹身影，她就好像是一个流行音乐甜妹式的呈现。这些姐姐们曾经在他们的时代里刮起过旋风，那时候出来的统一标签就是甜妹。你会发现在很多人的意料之外，背后又有时代的游记可循，为什么甜妹会重回主流？今天想用音乐的方式再寻找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间凌晨3:15。
1: 唉，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2: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1: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2: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5小时免费1:1专业陪诊。
1: 啊，靠谱吗？
2: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3: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5: 赶紧收拾书包，
6: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6: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5: 快点洗澡、啊。
7: 你打卡呀？
5: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4: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5: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6: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7: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8: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3: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8: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9: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0: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1: 好久不见，
10: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2: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0: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为什么甜妹会重回主流？其实这个要溯源一下甜妹这个标签从千禧年开始的一段历史。那些年是唱片公司的黄金年代，那时候唱片公司呢还在批量生产青春少女，这些女孩子拿到的基本都是模板化的甜妹剧本，比如出身草根，很多是为了还债被迫投身娱乐圈，他们要承载一夜成名的时代神话，很可能在公司包装之下红个好几年，在价值消耗之后泯然于众人，这是其中很多人最后的历史。那 Twins 是当时流水线下的初代甜妹了，不管是遇到的经纪公司、经纪人，还是自己的选择，走的这条路能够打破既定的规则，都是一种幸运。他们在一出道的时候就像旋风般横扫了各大乐坛奖项，尽管今天回头看代表作是很有限的，唱的水准也是很有限的，但在那个稀缺的时代，他们确实曾经被称为香港顶级女子组合。因为他们的歌甜而不腻，恰到好处地撩拨了一众少男少女藏在内心深处的梦，而他们人畜无害的甜美长相也让不同年龄层的人很容易心生好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然是这首《下一站天后》，当年唱遍大街小巷，也让很多人曾经相信他们是天后接班人。

当港圈的黄金时代过去，这股风到了台湾地区的娱乐圈。那时候因为是台湾偶像剧井喷的时期，所以娱乐媒体发现了新的造星方式，就是会去打造唱演并行的少年偶像。也是在那个时候，台湾地区的娱乐圈呢流行四大教主，他们给他归类是流行教主蔡依林、甜心教主王心凌，还有可爱教主杨丞琳，以及电影教主张韶涵。因为发现这里面三个女孩子的名字最后都有一个同音的林，而三个林呢又完全不一样。我们听听那个唯一没有林的名字张韶涵。

蔡依林算是最早顶着少男杀手名号出道的偶像歌手，不过在当年单单是靠这个定位在甜妹层出不穷的娱乐圈是不占优势的，所以后来她曾经在上节目的时候，主持人用少男杀手介绍她的时候就被她打断，说现在少男杀手已经不是我了。因为在这个时候，王心凌凭着她的高马尾、百褶裙，还有那首主打歌《爱你》，成为了新的少男杀手，所以她也曾经在时间线上一度被誉为蔡依林的接班人。家人有约，今天来讲讲甜妹的历史。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2: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从甜妹转型到当时比较稀缺的唱跳歌手是蔡依林的选择，她做了选择之后，剩下比肩的三位呢也不得不进入疯狂互卷。王心凌的爱你大火之后，公司好像找到了财富密码，他们炮制出了一首又一首的甜歌，第一次爱的人、 Honey、 睫毛弯弯，无一不将制服甜妹进行到底。他们给她的人设定位是甜心教主，不只是音乐唱法、造型装扮，甚至是街道的影视剧的角色也统一走这个路线。从微笑 Pasta 当中那个天真率性的乌龟妹，到天国的嫁衣里傻得可爱的陶爱卿，都是清一色的傻白甜的形象，搭配她的歌一起定格了王心凌的时代。

跟王心凌的成名很相似，杨丞琳也是熟悉的包装套路，她被誉为可爱教主，她的长相也天然帮助了她，比如大眼无辜，嘴巴嘟嘟，天然适合可爱这个人设。杨丞琳最早因为在《流星花园》里扮演小优的角色而成名，后来在出演《恶魔在身边》里面那个整天幻想的女主角，更是将她的可爱发挥到淋漓尽致。所以也正因为如此，她的这个傻白甜成为很多女孩模仿的对标对象，这也是当时大部分台湾地区偶像剧里面最典型的女主形象。

们说到四大教主里面最后一位加入甜妹路线的是电眼教主张韶涵，她的玛丽苏名作《公主小妹》让她一跃成为当时的偶像剧女王。主题曲《不想懂得》是很多年轻人当年在 KTV 里面即使升不到那个 key 也要扯着嗓子唱完的。除了影视剧的原声带，更亮眼的是她作为歌手在那个阶段出的很多的大热歌曲，欧若拉、隐形的翅膀、亲爱的那并不是爱情等等等等，随便列举一下都是可以从头唱到尾的不老歌单。在这四位当中，他的唱功是最被认可的，人们常常惊讶于那个小小的身体里面释放出的巨大的声音能量。而后来他的很多故事披露之后，由于他唱过的歌平添了很多人生况味，很快帮助他摘掉了甜美的标签。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7: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8: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
9: 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7: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6: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0: 我们今天来说说甜妹的历史，其实想看看那股可爱旋风是如何一阵风的刮来，有一阵风的离去。而这个来来去去，其实背后有时代审美的变化，也有人们在娱乐生活里面侧重倾向的变化。你知道，那个可爱旋风不只是在香港地区、台湾地区，同时呢，在当年选秀刚刚开始涌现的时候，我们也等到了自己的甜妹。这当中，如果真正有代表性的，是那个被叫做酸甜女孩的张含韵，也因为那首大众熟知的广告歌酸酸甜甜就是我，你发现一个人的个性风格还有他的音乐能够匹配相互应和的时候，这个人的样子和标签就立刻被识别和记住。

说起来，以甜美的样子被看见，当然是一件幸运的事情。不过，凡事都有两面，当你被看见的时候，也有可能就此被框在甜美的剧本里。比如，杨丞琳曾经被要求带着娃娃音上综艺，教人如何撒娇装可爱。你在《康熙来了》里面可以看到那个经典的段落，张韶涵看起来那么内在硬核的坚强，但是在影视剧里面也只能去演那些被宠爱的公主小妹。而真正的现实是，甜妹背后都是不得不努力的顽强。杨丞琳小学的时候父母离异，因为父亲背负了百万债务，所以她不得不辍学，16岁就出道还债。

还跟杨丞琳一样，王心凌来自单亲家庭，五岁要开始独自带弟弟，她也要让自己变得坚强起来。张韶涵更是15岁也开始担起了养家的重担。在现实生活里，他们都不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甜美公主，但是因为时代需要甜美，他们又刚好卡到了这个标签，所以只能够顺势而为，扮演成人们心中的甜美。也许为了完成好这个角色，也许为了完成好这个角色，那时候很年轻的他们永远要有一份姿态，被甜美这个标签裹挟着前进。

人总是看不到命运，尤其是在特别年轻的时候。比如那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嗅到隐藏在剧本背后的是那些始料未及的迷茫、非议跟雪藏。比如众所周知的艳照门风波，可能将阿娇一夜之间拉入深渊，也因为隐婚的原因，阿萨的清纯人设被瓦解，似乎应了他们歌里的那句最后变天后变新娘都是理想。而再看王心凌，曾经因为深陷情感漩涡，事业跌到了谷底，张韶涵更是因为

家族新闻早已近十年的事业滑坡，就连那个15岁唱着酸酸甜甜就是我出道的少女张含韵，也曾经遭受过很多无端的谣言和羞辱。甜妹崩塌的方式各不相同，但本质上都是因为他们并不符合一开始被设定好的甜妹剧本。家人有约，我们要用音乐的方式听听甜妹音乐剧里面那些曾经耀人眼目的甜妹标签所带来的娱乐高光，也以摘掉标签为例，看看不同的生命个体如何成长。我是杨佳，下期继续。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定王台站到了。
5: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时间是个谜，在它的巨浪里，有些歌热潮退却就随风而逝，有些人大浪淘沙还历久弥新。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以前我从来都不知道，原来在纽约也有这么多的机会，时不时就能够听到华人歌手的演唱会的现场。那最近杜丽莎来到纽约的云顶开唱，说到云顶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马来西亚的云顶，因为很多的歌手都在那里开过演唱会。但是纽约的云顶，它的场地比马来西亚要小很多，基本上就是一个小型的 live 的舞台。那有很多实力派的歌手来到这里开唱呢，都因为受限于这个场地的条件，几乎都没有那一种大型演唱会的感觉。基本上我每次也都只是去听个大概，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就并不太在意它的音响效果啊、舞台设计什么的了。可是杜丽莎却是让我非常惊艳的一位，她简直就是生来就该属于舞台的歌手。即便是在一个这么简单的舞台，但是只要他一站上去，好像就是天生自带巨星的风范，完全投入的给出了一个百分百的表演。除了在一开场的时候，他先唱了一首所有的华人都很熟悉的《夜来香》，但是是用他自己独有的这种摇曳的风格，先活络了一下气氛。之后呢，他就接连两首选唱了他在80年代刚刚开始唱粤语歌的时候灌录的作品。先听到这首《眉头不再猛皱》。

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个版本，并不是杜丽莎在纽约演唱会的现场版，而是在2004年她的一个叫做《真爱》演唱会的现场。这几天我就找了很多她的演出现场的录音来听，今天也是特别挑选其中的一部分跟你分享，也一边说一说她在纽约现场的精彩。那么当时刚开场不久呢，他就发现自己的耳环掉了一只，只好暂时的停下来在舞台上面找耳环。找到之后，他就非常大方的直接站在舞台的中央，重新把耳环给戴上。一边戴他就一边调侃说，女人为了漂亮真的是很麻烦，偏偏我今天为了漂亮还弄了很长的指甲，戴起来更不方便。于是台下就跟着他笑了起来，完全没有这种冷场的尴尬。那么当耳环戴好了之后呢，杜丽莎马上就做出了一个重新亮相的姿态，跟台下就挥手说，嗨，我又回来了，然后一边又很标志性的咯咯咯的大笑了一阵。那么那天在现场从头到尾全部也都贯穿着杜丽莎的笑声，让整个现场的氛围非常的放松。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唉，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2: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1: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2: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5小时免费陪诊。
1: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2: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3: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5: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6: 我本可以。
5: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7: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8: 笔在哪里、啊、
9: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8: 妈妈妈，
10: 等一下。
11: 不行，
10: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6: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3: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6: 唱片里听不到的，只在舞台上发生。那些人，那些歌，听现场。
12: 今天在听现场单元跟你说到的是杜丽莎纽约演唱会的现场。就像刚刚我们这个片花里面说的，唱片里听不到的都在现场发生。那么像杜丽莎这一类的实力派歌手，不夸张地说，作为一位乐迷，如果没有能够近距离地听过她的现场，绝对是一大损失。因为有很多的技巧性的真情流露的这种细节，都是你在唱片里面听不到的。毕竟唱片还是一个工业流水线的产物，它的这个成品呢是必须要尽量的接近完美，可是现场是不可控的。除了我们刚才说到耳环掉了，杜丽莎很自然俏皮的反应，还有她对于歌曲节奏的把控，我们在唱片里面听到过的几乎都是规整的拍子，每个音都准确无误地落在它应该在的地方。但在杜丽莎的现场，它是非常随性的，随时都会改换歌曲的唱法。比如说可能在这个地方它拖了一个音，可是又会在下一句里面巧妙地恢复到一个正常的节奏，听起来就像是它在驾驭歌曲，而不是歌曲在驾驭它。因为如果是演唱的实力不足或者是经验不足的歌手，唱起歌来有可能就像是在完成任务，只是在一个规定范围内交火。可是杜丽莎她是游刃有余的，好像是人歌合一，两者双生。

们听到这个版本的卡门是杜丽莎在歌手2017的现场版，非常的遗憾她并没有在纽约唱这首歌。我今天还特别把歌手里面杜丽莎的片段都找出来又重新听了一遍，再一次的听到激动不已。就像是洪涛导演在微博上面所写的，他说听杜丽莎唱歌是他活了大几十年第一次明白什么叫乐感。他说杜丽莎是那种血液里面就流淌着音乐的老魔女，没有因为所以，就是太好太好听了。那么在纽约的演出现场，可能是有一点时差的关系，其实很多歌手刚飞过来就要演出呢，声音都会因为疲惫睡眠不足稍微有一点瑕疵。杜丽莎你也听得出来，她不是在最佳的一个声音状态，但是她的技巧她的处理方式不会让你觉得那是瑕疵，而是她的一种特殊的唱法，反而让你觉得那是舒服的，是耳朵可以接受的另一种方式。那么那一天在纽约的现场，杜丽莎也特别的问到大家有没有看她参加歌手，她说自己可以非常的开心参加到这样的一个节目，是她第一次面向全国那么多的观众唱歌。我们接下来听到依旧是在歌手当中她选唱的一首《爱是永恒》，那么在纽约场她也有唱，而且在她过往的唱片，在她过往的演唱会上她也曾经都诠释过，可见是非常的喜欢这个作品。但是对于这首歌呢，她的解读又有一点不太一样，我们稍后再接着说。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LEVEN。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些人那些歌听现场单元。今天我们说到杜丽莎在纽约的演唱会现场，上半段说到她多次选唱《爱是永恒》这首歌，包括这一次在纽约场也是。那么那天唱完这首歌之后，杜丽莎说，虽然在《雪狼湖》这个音乐剧当中，这首歌是关于张学友女朋友的趣事，但是杜丽莎感受到的更多的却是永恒，是歌里面唱到的那个有着我便有着你，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他说这些歌词让他想起一路以来相伴多年的先生，我们一起听听他怎么说。
3: 你知唔知呢首歌呢？我都唔知我哋，因为阿张学友咧，佢要唱呢首歌真系好好听。咁喺《雪狼湖》呢个音舞台剧咧，就系讲一个女佢个女朋友走咗啦。但我唱嘅时候咧，我听到佢啲佢解释嘅意思，好似系爱是永恒啊嘛。咁如果唔系，点永恒啊嘛？咁我谂。其實我同我老公咧經歷過好多好多回低啦，低高高點講啦，冇曬錢又有，生命危險又有，即係我覺得我唱一定要開心有希望嘅，有冇感覺有希望？有冇感覺？忍著我便忍著你嗰個入到心裏啊！所以我咧唱得係開心嘅時候咧，我就諗起我老公喺度，靚仔 ，Hi 啊你！遲些介紹你的心嘛，你聽到肯定不要學他的，會嬲的。
2: 我们听到杜丽莎说，她跟先生一起经历了很多的高高低低，曾经是穷到彻底都没钱了，也曾经经历过生命的危险，所以每次她唱这首歌，其实她感受

0: 到的是希望，是开心。之后他还特别对着台下的先生喊了一声 honey， 眼睛里面都是甜蜜。那从这里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他一定是一个乐观的人。那之前我们说到，这几天我是找了很多杜丽莎的演唱会的现场这个专辑的录音来听，其中有一段呢他说的话，这一次在纽约他也有类似的表达，可见是这么多年以来与人为善正面的思考一直都是他的生活态度。
1: 因为我觉得爱是最重要，我希望在这个今晚这几个小时呢就可以同你分享入我的世界，知道音乐咧系带到俾我哋咁多开心、咁多安慰、治疗、安心，所以 enjoy、relax。你见到你嘅亲人隔离 ，kiss， 唔识得嘅 hi。你见到人哋笑嘅，你都笑下，系嘛？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杜丽莎，她说她一直都觉得爱很重要，而音乐呢是可以带来快乐、安慰、治疗跟安心的，所以希望大家可以 enjoy 享受，可以 relax 放松。如果是跟家人、爱人一起来的，记得要 kiss 一下表达爱意。如果隔壁是陌生人，也可以说一声 hi 打个招呼。人家如果对你微笑呢，你也就微笑的回应一下，不是也很开心吗？这样的一段话在纽约演出的现场，杜丽莎也说了类似的内容。那么她也回顾了自己在17岁就开始做驻唱歌手的岁月，她说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很辣很漂亮，现在虽然已经是姑奶奶了，但是依旧是很辣很漂亮。接下来这首歌 Those were the days，旧日时光，就是杜丽莎在17岁驻唱的时候非常喜欢唱的一首歌。我们今天就听到60年代 Mary Hopkin 的原版。

0: 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3: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4: 十八的姑娘一缕发呀，一缕发。
3: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唱片里听不到的只在舞台上发生，那些人那些歌听现场。
5: 今天关于杜丽莎的听现场单元，我们进入到最后的部分。杜丽莎曾经说过，她觉得张学友只要是一站在舞台上面唱歌，整个世界就都是她的。其实这句话我觉得也一样可以拿来形容杜丽莎。再简单的舞台，她站上去就像是万人大舞台，她那一种享受音乐投身其中的兴奋感，就像是台下好像是坐了几百万人。那么那天在纽约的现场，他也是说到，很多人都问他，为什么你在台上那么的嗨，你是不是先喝了一点酒或者是功能饮料？他说不是，我只要唱歌我就嗨了。

听到杜丽莎这首《假如》，这是1988年录音室的版本，那它的国语版是苏芮的《是否》，这个也是杜丽莎为数不多的几首粤语代表作的其中一首。那说起来，作为一位技巧跟情感都处理到位的绝对的实力派，他代表作却是屈指可数，可能是因为种种的机缘所致吧，谁都说不清，所以我们才需要在节目里一再的去听那些不该被遗忘的好声音跟好作品。今天杜丽莎的听现场单元，更多呢都是我的讲述，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寻觅一下她某一次演唱会现场的录音，再来一起好好的分享，应该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那么那天在纽约现场的结束曲，杜丽莎选唱的就是刚才的那一首《假如》，之后的 Encore 的部分，她又返场唱了一首更有告别意味的英文老歌When do I see you again? 何时我们再相逢？一边唱别，他一边不忘提醒大家，最重要的是要开心，要健康，要相爱。然后就带着他那一串标志性的笑声，一边笑一边唱的挥别了舞台。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也在这一首英文老歌当中跟你挥别。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我们下次见。

0: 个年少时分不醒的梦，
1: 每个人心里的一个梦，
0: 几片璀璨星光，万里河川。
2: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劲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

0: 你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1: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2: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3: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2: 多点贴心。
4: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2: 多点用心。
5: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6: 验证成功。
0: 开门。开了，开了。
5: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2: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7: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9: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0: 唉，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11: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10: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11: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个半小时免费1对1专业陪诊。
10: 啊，靠谱吗？
11: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2: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2: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2.5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
2: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
4: 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5: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6: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7: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6: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8: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5: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6: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2: 马上就吃，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试试。

0: 说再见。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5: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我们小的时候，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3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拍个。

0: 短视频吧。
1: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哎，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10: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9: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10: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5小时免费陪诊。
9: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10: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8: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

0: 就医。
1: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 2.5 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01887468640601887864640详细咨询。

0: 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嘞。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陈晓明走访调研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加强前瞻布局，增强创新活力，更好推动产业集群发展。
6: 陈晓明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工作，把为民造福作为工作出发点落脚点，持续推动全省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5: 王伟明在长沙调研未来产业，拓展新赛道，抢占制高点，不断培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6: 三一集团三化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传统产业未来可期。
5: 湖南各地各园区以项目路演架桥，让大学生创意落地。
6: 八月高温热浪来袭，专家提醒谨防高温带来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等方面疾病。
5: 酷暑送清凉，爱心驿站守护城市奔跑者。
6: 大家好，我是仲涛。
5: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五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走访调研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了解企业发展战略，认真听取意见建议。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加快推进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前瞻布局。

0: 于未来产业，不断增强创新活力，更好推动产业集群发展。近年来，中联重科聚焦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矿山机械等赛道，深度融合人工智能、机器人、数字化、新能源等技术，全力加速转型升级。其中，中联智慧产业城是中联重科实现全面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的智能制造基地。来到中联智慧产业城工程起重机园区，沈晓明仔细查看产品展示和智能产线，深入了解企业研发创新、生产经营、产业链布局、市场开拓等情况，并在座谈交流中详细听取中联重科“十五五”时期发展战略以及需要协调解决的困难问题。沈晓明指出，近些年来，中联重科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积极推动产品向农业机械、矿山机械、新能源等领域拓展，促进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企业转型升级成效明显。希望企业牢牢把握产业发展规律，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在人工智能加制造、具身智能、智能建造等方面取得更大突破，培育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加强与高校技术人才合作，联合共建培养人才，引导企业工程师走进课堂，完善企业后备人才培养体系，持续增强创新活力。要支持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发展壮大，助力企业提质增效。要充分发挥工程机械产业集群优势，在推动产业链上下游深度合作、营造良好产业生态等方面贡献力量，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提高综合竞争力，不断增强湖南工程机械产业整体实力。省领导王俊寿、陈静参加。5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精神，听取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记者刘继恒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委聚焦新冠不理旧账主题，对群众关注的八个具体事项作出研究部署，要求省委常委班子主动认领，牵头推进问题整改整治。
0: 在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沈晓明指出，抓好查摆问题整改整治是深入推进学习教育的关键，要加强对全省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引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把为民造福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现实紧迫问题。要聚焦重点难点问题，坚持分类施策，多渠道收集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细化整改整治措施，切实做到举一反三，同类同改。
1: 要深入推进以案促改、以案促治，认真查找问题背后的症结，真正达到查处一案、警示一批的效果。要持续推动建章立制，强化对重大决策的监督、合法性审查、风险评估、听证和质效跟踪评估，加强对历史遗留问题处置和重复信访问题化解，敢于啃硬骨头，切实维护群众利益。省领导魏建峰、郭灵济、王俊寿出席。4号至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在长沙调研具身智能、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深耕细分赛道，加速抢占未来产业制高点，不断培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记者刘畅报道。
0: 蓝思科技旗下的蓝思智能专注于具身智能机器人和智能装备的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具备年产10000台套大型自动化设备以及500000台具身智能机器人等 AI 硬件产品的能力。毛伟民一行实地观摩机器人及智能装备演示，了解创新应用等情况，希望企业进一步发挥引领带动作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应用场景，推动具身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服务千家万户。长沙天恒测控是精密电磁测量领域首家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打造了湖南首创量子计量平台。毛伟明强调，要持续巩固提升行业领先优势，强化技术迭代，拓展市场空间，加速抢占技术制高点、平台制高点。 科威量子湖南公司依托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的创新成果，实现微型原子钟等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应用场。毛伟民鼓励企业要紧盯高端、前端、尖端，加快重点突破和关键场景牵引，不断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陆邦光学专注于精密光学元器件、光学模组等开发应用，拥有国内首条液晶微纳技术量产线。毛伟明指出，要深耕细分赛道，推进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中国长城量子计算实验室围绕量子计算芯片、量子软件架构、量子算法应用等方向攻克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毛伟民鼓励科研团队始终坚持四个面向，强化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加快构建自主可控的先进计算生态，努力在全国战略科技力量版图中占有一席之地。调研中，毛伟民强调，要坚持因地制宜，下好先手棋，瞄准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工程、前沿材料等产业领域，坚持持续投入、梯度培育、久久为功，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未来产业集群。要推进科产融合，打造强引擎，推动大院大校大产业协同创新，努力取得一批原创性、引领性、颠覆性技术和产品，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场景拓展。要涵养产业生态，构筑硬支撑，加大科技金融和耐心资本赋能，为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营造一流生态提供最优服务。副省长刘洋、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三一集团是湖南本土成长起来的装备制造企业，近年来企业围绕全球化、数字化、低碳化三大战略转型升级，在行业调整周期当中逆势上扬。今年上半年企业产销利润双双增长，海外新能源业务跑出翻倍增长曲线。
1: 就在上个月，三一集团旗下的三一重卡 SE636 纯电重卡在株洲湖南国际赛车场上跑出了2分43秒的单圈最快圈速，斩获全球首次电动重卡国际级赛道的极限认证。今年三一重卡推出全球首创的双电机无动力中断技术，两个电机交替换挡，持续爬坡性能猛增33%，破解了电动重卡在重载爬坡时换挡顿挫、一溜坡的长期痛点，还曾创造单次充电续航817.5公里的世界吉尼斯纪录。三一重卡技术研究院研发经理刘江：
3: 长途干线运输对车辆时效性、可靠性、安全性要求很高，通过赛道极限测试和优化，可以验证三一重卡跑得更快、更稳、更安全。
0: 长沙三一智联重卡产业园内蓝色电动卡车整齐驶出生产线，每6分钟就有一台新车下线。上半年三一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突破2万辆，同比增长60%。很难想象在5年前这里正经历一场转世断腕式的艰难抉择。
1: 2017年三一重卡成立，依托集团工程机械制造底蕴，燃油重卡上线，53秒售出500台，2020年营收突破70亿元，逐渐在传统重卡市场站稳脚跟。就在燃油业务蒸蒸日上时，三一集团下达指令，不再进行国内燃油车的生产研发，全力压住电动重卡。这一决定在内部引发巨大争议。三一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向文波：
4: 很多人都不理解，但是呢，新的趋势出现了，电动化这是明确的一个未来。所以当时董事长下这个决心是非常不容易的，现在看起来是非常对的，非常正确的。
0: 大型装备制造企业的转型如同大象转身，三一也不例外。 转型初期三重难关迎面而来，第一是技术空白，三一深耕液压机械结构，但电池、电控、电驱属于全新学科，原有的机械工程师知识储备存在脱节。第二是产业链缺失，国内适配重载重卡的大功率电机、车载储能电池配套极少，零部件供应商只能提供乘用车的配件，无法满足矿山、工地重载长续航的需求。第三是市场信任危机，矿山港口客户

0: 担心电车续航不足，爬坡无力，不愿意批量替换，柴油重卡，订单断崖式下滑，营收近乎腰斩。向文波，
1: 这个挑战非常大，这个所谓颠覆性啊，就是推倒重来。所以我们的方法那当然就是学习，另外一个引资，这个就是加大研发投入。所以我们梁振明的一句话，要么翻身要么翻船，就是以这样的决心和勇气在推动商业的这个转型发展。
2: 2023年，三一集团正式确立了全球化、数字化、低碳化战略，依靠工程机械起家的三一奋力进军风、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不懈的坚持终会得到回报。今年上半年，在工程机械行业依然承压调整的情况下，三一集团交出一份亮眼的成绩单。三一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向文波，
1: 新质生产力的在三一的一个具体的实施规划。今天呢，我们所有所取得的成就，也得益于这个三化战略的实施，从根子上也得益于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在三一的落地。
0: 向文波介绍，工程机械始终是三一的核心主业，但产品内核已经彻底革新。未来三一出厂的各类工程设备内部全是智能互联系统，单机无人、多机协同将成为行业常态。三一现阶段首要任务是深耕现有主业，把工程机械打造为全球顶尖产业，同步做强风电、光伏、储能、锂电等新能源赛道，依托多年装备制造的积淀，跨赛道拓展绿色产业版图。向文波，
1: 传统业务、传统的行业必须加接新质生产力，它才能焕化新的青春。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我们还会是搞工程机械。三一的未来的核心能力应该是在数字化方面，三一也会变成一个数字化企业，这就是三一的未来。
2: 创建一流企业，造就一流人才，做出一流贡献，这是三一集团名字的由来。1986年，在湖南涟源的这个破旧厂房前，三一的创业者们许下了产业报国的愿景。回首过往，三一伴随着中国制造业的崛起，一路破浪前行。放眼未来，面对各种不确定因素，三一挺立潮头，中流击水，行者无疆。向文波，
1: 中国经济处在一个转型过程中间，要经历转型的阵痛，这是非常正常的。那么在这个颠覆性继续沉淀的时代，有些人会被淘汰，这也是肯定也是正常的。我认为未来一定是更美好的，中国的发展我认为是势不可挡，可期待的。
0: 今年自贸长沙片区雨花区块在畅通国际供应链与拓宽跨境贸易渠道上频频发力，通过搭建非洲海外仓与升级本土直播电商矩阵，构建商品出海新范式。记者梁瑞报道。
2: 本月，湖南宇飞产业投资公司在坦桑尼亚的海外仓项目实现正向盈利，助力大批对非贸易中小企业降本增效。依托海外仓配套实验室，货物实现就地检测，免去了过去送往南非检验的繁琐。该模式使企业资金周转率提升45天，订单交付周期从3到4个月缩短至2个月，极大缓解了企业资金压力。湖南宇飞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毅，
3: 我们那个仓是个公共仓，那我们从我们的仓库物流和的海外物流和跨港的物流的话，我们做了一个风控的一个集结，所以在海外的一些矿产品的老板们就可以直接把放心的把那个仓放到我们货放到我们的仓里面来，我们进行一个赋能运输到港和全链条的检测和服务。
0: 在打通海外供应链的同时，自贸雨花片区持续夯实本土跨境贸易软实力。今年夏天，外贸企业制高点乔迁新址，电商直播间扩容到30多间，其中一直播间以文化出海为特色，吸引大量海外观众互动。非洲在职留学生也化身主播，热情地介绍特色食品和小商品，助力优质商品拓展至美国、东南亚等市场。湖南制高点网络科技公司负责人吴世航，
4: 书法我们其实变现方式蛮丰富的，比如说有的人他喜欢中国的书法，他可以通过这个礼物打赏，我们来帮他 对名字进行书法的这个书写，另外就是我们会售卖一些中国的折扇，啊，折扇啊，宣纸上面写上他喜欢的一些古诗，或者他喜欢的一些这个中国的一些这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些文字，啊，大概这样，我们再通过这些产品进行销售。
2: 根据深入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高标准建设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实施方案，我省将依托湖南自贸试验区加快建设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并建立中非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等新经济新业态合作长效机制，持续推进对非深层次多领域合作。
0: 连日来，湖南各地各园区积极搭建项目路演平台，让大学生创意精准对接地方产业，获得投融资支持，落地生根。记者程锦报道。
2: 在长沙市开福区，开福合伙人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路演现场，来自清华大学的博士后朱雪涛带来的高盐废水转化绿电技术搭配智能控制系统，可为广大园区国企提供一体化零碳能源方案。
5: 长沙包括开福区的他们的招商力度非常大，然后这也对广大的青年创业朋友们然后有了一些深深的印象，我们希望能够匹配到开福区整个他们高盐废水零碳化工，那么最终我们实现整个绿电能源供应的这么一个方案。
0: 参加路演的20个项目覆盖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对于本次获奖落地的项目，开福区将给予最高20万元的创业资助，核心成员优先纳入区级人才评定，配套最长3年租房补贴，最高10万元奖补。
2: 而在宁乡经开区，宁来路演科技创新专场，大学生创业项目也让人耳目一新，比如长沙香樟花科技将烘焙与心理疏导结合，首创烘焙疗愈加心理疏导加创新素养培育课后服务模式，精准填补校园心理健康教育空白。该场路演区别于传统固定周期的模式，以成熟一批随到随评的方式，现场吸引了省级引导基金、40多家投资机构及多家银行的投融资关注。目前，这种由园区主动挖掘、跟踪和培育项目的灵活机制，已吸引52个大学生创业项目落地园区，部分实现初期盈利。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中央气象台预计，8月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高温日数偏多。其中，华北南部、华东、华中、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的风险较高。根据我国气象行业标准，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度为高温天气，连续3天以上的高温天气为高温热浪。高温预警分为3级，黄色预警对应连续3天35度以上，橙色预警是24小时之内升到37度以上，红色预警则是24小时之内升到40度以上。
2: 在高温天气下，人体体温调节系统开始承受较大压力，高温天气有带来中暑的风险，同时带来心脑血管、呼吸系统、消化道方面的疾病。公众应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长时间进行室外作业和户外运动，居家时合理使用空调调控室温，搭配遮阳窗帘挡直射阳光，保持室内凉爽。
0: 气象专家提醒，高温天气容易引发中暑，但是中暑不只和高温相关，需要消除中暑方面的一些认识误区。人不在太阳底下或者是在阴天夜间，有的时候也会中暑。阴天气温和水汽含量如果很高，气温闷热感不减，户外长时间劳动的话容易中暑。高温天气下的夜间气温可能有所下降，但湿度高，加上白天身体细菌的余热不散，卧室又密闭不通风，也容易诱发中暑。高温天气下的室内如果高湿不通风，照样可能诱发中暑。
2: 连日持续高温，长沙热浪滚滚，外卖骑手、快递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依旧奔波在城市街巷。长沙多个社区推出暖心举措，搭建爱心驿站，为户外劳动者送上一份夏日清凉。记者冉自春、实习生战晴雨报道。
0: 在开福区芙蓉北路街道，街道设置了骑手泊位，为骑手开。

0: 就可以进到楼道。另外呢，建设了168个智能的充电桩，小哥啊可以安全放心的出行，也给他们节约大量的时间。
1: 今年湖南将建设爱心驿站纳入2026年湖南十大重点民生实事项目，计划为外卖骑手等户外劳动者新建1000个爱心驿站。五一商圈写字楼外卖需求量大，走马楼社区将公安临时指挥点改造为爱心驿站，配备饮水机、微波炉、空调、医疗应急箱、充电器等设施，免费向外卖骑手、快递员等群体开放，推门就可以进入。同时，该驿站紧邻国金中心，既是外卖骑手取餐的集聚区，也是他们主要的就餐地。定王台街道走马楼社区副书记王曼玲。
2: 我们旁边的青石井巷就是餐饮一条街，这个巷子里面的饭店涵盖了不同的品种，价格也是比较便宜的，所以我们就找了这条街的老板讨论，每个商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置了一些优惠的政策给到我们的骑手们。
3: 面对连日来的高温，雨水交替，地铁站内的清凉环境成为了不少市民歇脚纳凉的选择。长沙轨道结合车站客流规模、纳凉人次以及车站空间条件，再度升级站内纳凉服务。目前，全线网车站共设置标准化纳凉点位152处，配备休息座椅1102席，让市民候车歇脚更从容。
1: 针对不同站点的实际需求，长沙轨道采取差异化设置方案，在纳凉人员较少的站点设置简易的便民纳凉点，满足市民基本的休憩需求；在纳凉人员较多的站点开辟集中纳凉区，利用伸缩隔离栏划分专属的休憩边界，既保障乘客通行顺畅，又维护纳凉区域的秩序。长沙轨道车站纳凉区域每年7月1号到9月15号运营全时段对外开放，各纳凉车站在已开通出入口张贴纳凉点位平面示意图，让市民歇脚纳凉更从容。
3: 我们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8月4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 LPI 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数据指数小幅波动，但总体保持扩张。从物流业态来看，铁路、公路、邮政快递业务总量指数扩张，多市联运业务总量指数处在高景气区间。全国多地开辟联运新线路，探索运营新模式，落地配套新方案，多市联运取得新突破。
1: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5号在京举行神21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之后首次公开亮相。
3: 2026年湖南省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清单正式对外公布，全省共计推出18项常态化生态环保志愿服务项目，活动将于8月至12月集中开展，面向全社会招募环保志愿者，引导各界群众以志愿力量守护绿水青山，助力美丽湖南建设。本次发布的清单覆盖长沙、湘潭、邵阳、常德、郴州、益阳、永州、怀化等多个市州，项目类型丰富，地域特色鲜明，形成护水、护山、护林、护鸟、普法、科普宣教6大服务赛道，适配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群众参与。
1: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胡雨欣，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主播思远、仲涛，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里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垒，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请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0: 原味原香，
1: 加白带逊，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2: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0: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日前印发，“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
1: 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确保4到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一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
0: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685人，处分1535人。
1: 日前，最高检部署在全国检察机关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要求始终保持对黑恶犯罪的高压态势。
0: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该标准适用于搭载 L3 级 L4 级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辆，已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近期，国家网信办从严处置一批侵犯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账号，电车小飞、职场五斗米等账号因恶意抹黑诋毁企业、炒作涉企负面信息被关闭。
0: 8月3号到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
1: 当地时间3号，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办的第46届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科学大会上，中国气象局王劲松研究员荣获威廉诺德伯格奖章，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并同步获得一颗小行星命名。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金鹰95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我俩就是
1: 金嫂子侯
0: 宝。昨天啊，那场雨下的那叫一个猝不及防，
2: 全赶上了。
0: 其实说了这么久的，每天我们都在新闻里面哈，在天气预报里头跟大家说啊，多云，午后有阵性降水，短时强降水，结果原来全攒在昨天那一天了。
2: 关键是全让我给吸收进去。
0: 你挑的时间好呗，正好下楼吃饭那会儿。雨最大，
2: 我跟大伙说啊，就昨天1点来钟啊，我们下午不是要出去吗？要办事儿去吗？临走之前，因为我吃过饭去吧，我中午特意晚吃了一会儿，我特意下楼啊，我找玲姐拿了把伞，我拿着伞下楼，一点用没有啊，一刮风的雨全拍身上。
0: 关键是后来我们准备下楼出发的时候，那个雨就已经小了，
2: 停了。
0: 今天早上又是一个很神奇的状态，我在河西的时候还是有雨的，真的。河西还有雨，只是说那个雨点子大而不密，就很稀疏，感觉隔半米才下一滴那种感觉。我确定是雨，真的是雨。
2: 那有太阳没？
0: 有阳光，然后越往东边开，阳光就是越灿烂，然后雨就越小。果然上了浮云岭大桥，马上雨就没有了。所以应该是打西边来的一朵会下雨的云啊，看会不会往东边来。目前看来。概率不大，
2: 西边有朵雨做的云。
3: 这不巧了吗？

0: 暑期档啊，确实是电影扎堆、好片看不过来的这么一个时间段。
1: 嗯，
0: 啊，有的电影呢上线之后啊，哎，特别受欢迎，好多人爱看；有的电影呢默默上线又默默撤档；还有的电影呢影儿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已经被催得不行了。
1: 好好
0: 啊，那是谁的电影呢？那还不就是郭导郭帆的《流浪地球三》吗？他最近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啊，说了一句让全网都笑出眼泪的话，说《流浪地球三》的剧本已经磨了两年半了，还在改。为啥呀？因为我国技术发展太迅猛，再不抓紧就成纪录片了。
1: 谁敢信呢？一个拍科幻片的导演最大的创作焦虑不是没灵感，而是现实跑得比剧本都快呀。那《流浪地球》前两部里不少天马行空的科技幻想啊，现在已经一步步的变成现实了。比如说《流浪地球2》里边不是有一行星发动机吗？啊，现实里就是中国的环流器二号啊，还有用于太空电梯基地建设的那个步履式挖掘机，现实里边那是徐工集团制造的钢铁螳螂啊，这也让网友们对《流浪地球3》更加着急了，赶紧拍吧！你再不着急拍呀，你这可能就不是纪录片，那是古装片了。
0: 郭帆他自己也着急啊，他的回应很真实，也挺复杂。他说：“咱们的技术发展太快了，有一种绝望的自豪感。”啊，你这词儿用的，绝望还自豪，
1: 这活儿咋干呢？说，
0: 感觉郭导现在是个啥状态呢？他本来想慢慢给自己构建的科幻世界添砖加瓦。啊，这里精雕细琢一下啊，那里细致审美一下，结果身后站着一整个中国科技界，天天给他递砖头催他，哎，你赶紧的吧，你快盖吧，你赶紧，胳膊都抡冒烟了。
1: 那《流浪地球》里的哪些科幻设想已经成为了现实啊？咱们今天可以顺着这个脉络一起来捋一捋啊。
2: 所以晚饭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风吹过树叶，发出稀稀疏疏的声响，叶子也跟着有了回响。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开户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8: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险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9: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10: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11: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10: 赶紧的，都中午11点了，
11: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呢。
7: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说实话啊，你别说郭帆导演着急慌，就我们现在想一想，我们小的时候写过啊，未来的世界啊，我心目当中的那个地球会变成什么样儿？是不是差不多都实现了？
1: 嗯，
0: 小时候有没有想过没有人可以开的，就可以开得动的汽车？
1: 嗯，
0: 想过吧？
1: 开了，我都想开。
0: 啊，现在不是已经可以实现了吗？
1: 嗯，就是还没普及到每家都一台嘛。
0: 啊，对对对，啊，然后还有就是，小时候想，哎，有没有可能有那种？海底隧道
1: 啊
0: 啊，然后就是可以从海底穿过去，
1: 嗯
0: 啊，然后可以看到这个外边的各种鱼，
1: 嗯，
0: 海洋生物，
1: 虾，
0: 嗯
1: 嗯，三太子小哪吒，
0: 想
1: 哪吒骑在三太子脑瓜顶上哭哭扇的嘴巴子，
0: 是不是想过？
1: 嗯，
0: 现在也实现了，只是说呢，可能现在还没有那么好的透明的材料，让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底下是什么样的景色啊。
1: 嗯嗯，
0: 但我个人觉得不做透明的也好，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他多少是有点那个深海恐惧症，你让他在那个底下窜，他还是觉得有点吓人的。包括刚刚群里啊，群里大静说，那现实都打算在月球上建房子了，以后就不是什么出国玩儿啊，买一个度假的房子，以后就是在月球上买房子出球玩儿，
1: 哎呀呵，
0: 出地球玩儿。
1: 嗯
0: 啊，以前觉得哎呀，拿那个火箭，发射升空，然后把那个宇航员带到太空去。
1: 嗯，
0: 那宇航员是精挑细选的，不是人人都能当的。
1: 是，
0: 现在是已经有这个商业航天项目了。
1: 哎，
0: 啊，你想体验的话，你也可以去。
1: 以后上天可能就抓阄。
0: 不一定，嗯，
1: 谁运气好抓是摇号。
0: 对，就是你首先你就有这个意愿嘛，填表嘛，然后摇号嘛。
1: 嗯，
0: 所以你说。不怪人郭导的改不赢，我们的想象力是有限的，
1: 嗯，
0: 但是现实的科技发展感觉都已经是无限了，所以我们就来捋一捋，到底有哪些本来是电影里的科幻设想却实实在在成为现实的一些实在的案例，我们来听听看到底有多少。
2: 正经八八没事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0: 我们顺着时间线啊，一步一步来。
1: 嗯，
0: 《流浪地球》前两部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很多人肯定会说啊，那个太空电梯呀。
1: 啊，第二部的。
0: 啊，直上直下，上天入地，还有那个行星发动机
1: 啊，
0: 通过烧那个行星那个石头。然后推动地球，
1: 嗯
0: 啊，让地球免于受到这个天体的袭击，是吧？
1: 强行给地球搬家，
0: 把那个轨道都改变了啊，脑洞大的离谱。当时看的时候，那是科幻，
1: 哎，
0: 现在再来看，哦，发现原来都是预告片。
1: 现实当中啊，咱们的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啊，今年全球头一回成了。长征十号乙的一子级飞完自个儿还能回来啊，六分钟内完成姿态调整，气动减速。专家打了个比方啊，说这就好比从100层高的楼上往下扔一支圆珠笔，当然这是比喻啊，高空抛物不对啊。100层楼，啪，扔下一支圆珠笔去，然后最后精准的落进地面的笔筒上，啊，这还是笔尖朝上，速度可控的，啊，这不就是太空电梯的平替吗？啊，虽然没真把电梯修到天上去，但是火箭自个儿能回家，啊，你就说有没有实现能上能下吧？
0: 实现了，确实是实现了。
1: 研制团队说了，啊，年底前还要搞复用飞行。啊，那意思就是别着急，咱们还有更狠的。
0: 再来看看核聚变，电影里行星发动机靠烧石头产生核聚变能推动地球，当时觉得这就是个物理假设，那能成真的吗？
1: 嗯，
0: 结果呢，核聚变能被写进了国家“155”规划纲要，列为未来产业重点方向。你就说有没有比这还真的事儿吧？
1: 记本上了。
0: 今年6月，合肥人造太阳项目两款超导磁体分别通过验收和测试，离真正的聚变又近了一步。中核集团就更绝了，年初直接官宣星际航行学院成立。
1: 哎呦呦呦呦！
0: 我记得当时我们节目里还跟大家说了，
1: 嗯
0: 啊，感觉就是上这个学院去上学的呀，啊，得认真看一看 X 光啊，什么那个核磁得看一看， 有可能是外星人，这个是吧？伪装进来的星际航行学院，是不是有点看那个黑衣人那个电影里的那种感觉了？
1: 以后上下班都得开飞船。
0: 哎，然后当时呢，成立的时候还主动艾特了郭导，说导演快看，把希望照进现实。
1: 嗯
0: 啊，郭帆回了个啊，看到了，看到了。你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他那份哭笑不得。我还没编好是怎么个烧石头法呢，你们就已经打算建学院了。
1: 说点近的啊，去年九三阅兵，你看到现在没一年的嘛，啊，当时激光武器一亮相，那网友们立刻就喊话郭帆，说改剧本，赶紧吧，赶紧改吧。

0: 甚至有人直言说这恐怕这剧本还不能是微调呢，有的部分应该得推翻重写了。那郭帆人也爽快啊，回了一句致敬啊，改改剧本又何妨。话音未落，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啊，吴伟仁总师说了，我国要搞小行星动能撞击验证啊，目标是让一颗小行星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不撞地球。这不就是流浪地球里边那刹车时代的前置科技吗？
1: 郭帆在社交平台上感慨过一句话，我给大家这个复述一下啊，他说是以前我们负责想象，你们负责实现，现在是还在思索该往哪个方向想，然后哎就已经实现了。听出来了没有，以前科幻是领跑者，现实是追赶者，现在呢是咱们国家科技现实是博尔特，科幻是那个扛着摄像机跟在后头拍摄的，边跟边喊，哎你跑得太快，我镜头都拍不着你了。
0: 其实仔细想想啊，这份烦恼的背后是什么呀，是中国科技一步一个脚印的跨越式的发展，只不过这步子啊迈的有点忒大了啊，大到把导演的创作期都给跨过去了。但是呢换一个角度想啊，这对郭帆郭导来说是压力，对中国观众是福气。我们不再是只能仰望好莱坞科幻的观众了，我们自己的科幻电影拍着拍着就成纪实文学了，而且每一次催更催的不是流量明星，而催的是硬核的科技落地啊，这感觉比看任何大片都过瘾啊。
1: 再回到郭导，他现在的任务很明确啊，就是把现实就现实把最后一点科幻空间填满之前啊，你赶紧先把剧本改好啊，把那续集拍出来。而我们呢就一边看着新闻里火箭回收、人造太阳、小行星防御啊轮番上演，一边咱就接着催更流浪地球三呗，谁让他动作太慢呢？想问问大家哈，你看没看过《流浪地球》的前两部、嗯、啊？然后这个电影里头的哪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科幻的部分，其实现在已经实现了呢？你有没有看过这些情节？我们刚刚没讲到的，都欢迎来补充啊！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5: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0: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1: 我是精灵，
2: 我是佳琪，
1: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3: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0: 财经点对点，

0: 这节我们先来刷新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2026年一到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
1: 今年七月，全市场融资融券新开户13.94万户，同比增长12.72%，环比下降22.15%。截至七月末，全市场融资融券账户总数达到1658.45万户。
0: 来自上海海关的统计显示，近年来我国制造的合成钻石又称培育钻石出口呈突飞猛进之势。今年上半年，通过上海钻石交易所申报一般贸易出口相关产品达到14.1亿元，同比增长65.3%。
1: 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五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包含以下航线的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的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之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是今年六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进一步降低旅客出行成本。
0: 8月4号，据猫眼专业版数据，电影《八仙》累计票房超过12.34亿元，进入中国影史动画片票房的前十。
1: 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0: 妈妈用的雪花膏牌子破产了。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出具民事裁定书，宣告上海美兰化妆品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清算程序。裁定书援引企业破产法第43条，认为企业现有财产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管理人提请法院直接终止清算，普通债权人无财产可分配。
2: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0: 要说损呐，咱们听众的嘴呀、跟网友的损的程度也是不相上下。山路说，郭导我知道，郭导著名纪录片导演吗？
1: 真损呐、

0: 时光说他对于流浪地球最深的印象是那个什么什么行车不规范亲人两行那个来着、
1: 啊、北京市第三交通委啊第三交通委提醒您行车不规范亲人两行泪啊最后这两
0: 句好像是
1: 前面两句是啥来着
0: 啊有四句道路千万条
1: 啊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亲人两行泪
0: 对小五说我就想要一个那样的中控机器人叫什么来着
1: 中控那个莫斯
0: 莫斯
1: 啊

0: 后来会叛变。
1: 我们找着家里人小爱
0: 还要吗？
1: 起码小爱他不会哭哭干我、
0: 嗯、虽然他傻傻点吧。绿珠说，感觉郭导每天醒来第一件事情就是看看科技方面的新闻，害怕自己的想象又变成现实了，然后默默地回去改剧本是吗？小克说，郭导这么可怜，应该给郭导拍一部记录他拍《流浪地球》的电影，就叫《我拍《流浪地球》的这些年》。来吧，到点了，看看群里大家打卡的情况。一群里老何、木木、琪琪宝贝啊，说昨天晚上的时候，就是因为午后的那场雨，晚上就已经非常凉爽了。晚上睡觉他都没开空调，一夜也挺舒服。还有大宋神话，还有琴都来打卡了。糖果也来打卡了，二群里折翅的飞人、周不帅、娱乐拂晓的稻草人、杏儿、王涵、周等刘、薇薇儿。唐大京说好久没有看电影了，那你这个时候确实好片还挺多的。吴佳期说周四周四逐渐放肆，哎，他真的好认真，再给每天周一到周五不同的工作日想出一个 slogan。 你好棒，
1: 想得出来也是能耐。
0: 还有路也来了，明哥也来了，糖果说清晨凉快，三公里健步完成，抓住末伏运动好时机，遇见更好的自己。不是末伏，现在是中伏的第二个十天。今年伏天有40天，现在是中伏的第二个十天，末伏还在后头呢啊。姚蛋蛋说早上好啊，这一周的事儿好多，感觉忙活了好多天，结果今天才星期四，在家有2天吧。我严重怀疑你跟我们是在一个部门上班。因为我俩也有这种感觉、嗯、就觉得已经连续工作时长超过12个小时了，
1: 嗯，
0: 3天，一看今天才星期四、哎、但你该说不说，就是你忙活的时候你就觉得挺快，还没反应过来。
2: 再来看看四群里啊，四群里大家都是打卡什么情况。哈基米曼波说苏湖苏湖，就今天这样天气很舒服啊。然后 however 小张、刘健、蔡球、牧尘、可口可乐、风、阿龙、随心而动、自自然牛肉、九段熊、桃子、杜真子、冬日焰火。 Roy 说舒服的早晨适合跑步，已经完成5公里。七股隆咚咚咚锵，杜你的背包安培多点，感谢大家的打卡。可达说头一次听说科幻快赶不上科技了。Candy 郭导，郭导，你再不把球三端上来，可控核聚变就要成真啦。
1: 我觉得最惨的就是什么呀、
0: 嗯、
1: 他到时候顺利拍出来了，然后也顺利上映了、
0: 嗯、
1: 上映首映的当天啊、
0: 嗯、
1: 然后咱们国家宣布其中某某某个科技项目实现了，并且比片里边那个更狠。
0: 不是，我觉得现在关键在于就是什么呢，他哪怕拍出来了，然后那些他里面的那些科幻科技没有实现，但是大家看着已经没有太多的新鲜感了。哦、
1: 嗯、
0: 哦啊，就这
1: 啊
0: 哦哦哦，行行，
1: 太难了。
0: 嗯，嗯好好，就再也不会有原来一种哇
1: 啊、
0: 哦，这怎么想出来的？哇，还可以这样。别挣扎了。郭导，哎，能拍出来就行了。大家对你要求也不太高，
1: 嗯、
0: 啊，你就当做你是一个，嗯，咱们国家一些高科技的一个 PPT 展示。想想也是很骄傲、很自豪，不仅仅是在这些啊高精尖的科技项目上，也在于咱们生活当中很多日常的一些科研成果上，比如说远古农场的耐盐碱清润多谷米，
1: 对，这是高科技。
0: 这科技，以前你说盐碱地寸草不生，现在能长出稻谷，
1: 嗯，
0: 而且就是因为它是耐盐碱，能在盐碱地里长出来的，哎，

0: 里头的米，它就天然带有一种弱碱性，吃上去特别健康。于是这不就有了远古耐盐碱清润多谷米吗？不光把这个耐盐碱品种的这个精米放进去了，里头还有糯米、麦仁、黑米、紫米、鹰嘴豆、红扁豆、地瓜干等等，一袋集齐13种谷物，不用你自己单独买杂粮搭配，以4+4+5的黄金膳食配比，4种大米打底，4类粗粮加持，5色豆薯点缀，不需要你提前一晚把这杂粮米泡软，所有谷物提前做了预加工，不用泡，直接跟煮白米饭什么样的是煮，煮这个杂粮你就怎么煮。它低脂高蛋白，膳食纤维含量很充足，还含有多种天然的矿物质，日常呢用来替换精米白饭啊，或者是进行主食搭配，也都很健康，满足大家日常多样化的饮食需求。有句俗话说得好嘛，健康的东西一般都不太好吃，好吃的东西一般都不咋健康。但是呢，远古的这个耐盐碱清润多谷米就没有这个毛病啊。它不像普通杂粮啊，干涩拉喉咙啊，这个它就是经过了预加工之后，老人小朋友都爱吃啊，而且颜色很丰富啊，看上去就很有食欲啊。不管是焖杂粮饭呐、熬养生的杂粮粥啊，或者是做个杂粮饭团啊，这都可以。大家如果感兴趣啊，可以到各个购物平台啊，某东啊、某猫、某宝，或者是某多多，搜一搜“远古农场”，袁隆平院士的“袁”，稻谷的“谷”，来试试这一款远古耐盐碱清润多谷米。
1: 北京时间早上7:45。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5: 佳佳，
4: 你根本不懂我。
5: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5: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6: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张唯一、金靖、张家元三个原本赛道完全不同的人凑在同一部悬疑舞台剧里同台飙戏，会是什么场面？这些名字平时活跃在喜剧赛场、综艺舞台、音乐现场，这一次呢，他们竟然要共同走进一桩密室凶案里。不到落幕的最后一秒，你永远无法窥见全部真相。8月7号、8月8号，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悬疑舞台剧《看不见的客人》即将在长沙上演。购票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共同解锁这场密室迷局。

0: 有哪些在《流浪地球》这个系列电影里头出现的科幻情节现在已经成为现实了呢？蔡球说，《流浪地球2》开头那个蜂群无人机
1: 啊，
0: 现在不是已经实现了吗？
1: 无人机现在满天飞都。
0: 啊，然后吴文姐说，人工智能 MOS，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太智能了。潘说，其他的就不说啥了，就咱们这个南天门计划
1: 啊，
0: 那就不得了，
1: 相当不得了啊。
0: 还有那个呀，还有那个在电影里面叫歼什么，反正也是一个战斗机
1: 啊，
0: 现在不是也已经有了吗？叫歼。歼数字多少来着？
1: 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就是跟所有的军迷朋友们那个说法是一样的。
0: 嗯，
1: 凡是能让你看见的，都是能让你就
0: 基本上已经是上一代了，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就这个意思。
1: 肯定还有的比、有的是比他先进的库存。
0: 对，能在你这让咱知道的，基本上都是已经就是陈旧了。
1: 就是能让你知道的感觉，就是离民用都快不远了。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军用的指定多先进呢。
0: 瑞瑞说，郭导你还哭，哭也要算时间哦，哭也算浪费时间哦。
1: 好家伙，
0: 太可怕了。阿达说，觉得压力太大的可以看看郭帆导演，是看看他，你瞬间觉得自己那压力都不算啥啊。Super 大鹏说，我已经恍惚了，我到底看的是电影频道啊，还是科教频道啊，难不成是新闻频道？
1: 哎，
0: 你错了，是历史频道。
2: 这是真的吗？
0: 该说不说，时间过得真挺快啊。感觉就是好像放暑假还没有多久呢，结果明天我们就要迎来24节气当中的立秋了。
1: 那立秋了，你看我明天就哭哭的开始整秋天第一杯奶茶了，又开始
0: 啊，估计是
1: 每年不都是吗？这家伙你想着各种办法借口给自己、
0: 秋天第一杯奶茶，秋天第一根烤肠、秋天第一什么的，这第一个这
1: 啥时候有的秋天第一根烤肠啊？这
0: 我好像听说过秋天第一，
1: 这玩意儿有什么可秋天第一排呀？就是现在就是没有借口，就是创造借口也得给自己整点、
0: 对对对对对，怎么了？我秋天第一顿臭豆腐不行吗？
1: 哎呀，好，
0: 来问问，就跟一个跟立秋、跟秋天、跟节气相关的题目吧。请问大家，就是一般来说，就是秋天的时候也会出现一段时间啊，跟夏天一样热，或者是甚至有的人会觉得比夏天更热，叫秋老虎。那么想问大家。24只秋老虎是从立秋这天开始算起的，请问这是真的吗？就秋老虎是从立秋这天算起的，它不一定是24天啊，咱不说那么绝对，一会儿说啊钻我空子，秋老虎是从立秋这天算起的，这是真的吗？
1: 我觉得不是。
0: 嗯，
1: 是吧，它叫是叫立秋，但我感觉就是它跟秋天一点关系没有。
0: 嗯，
1: 我想 B 吧，
0: 你想 B、
1: 嗯、
0: 啊，大家可以那个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啊。秋老虎是从立秋这天开始算起的，请问这是真的吗？啊，如果你觉得是真的，你就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就可以回复选项 B， 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精英95电台”。当然，咱们大家也可以直接在群里来答题。想进群的朋友们非常简单啊，直接也是在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上回复金属的金字，或者是回复朋友圈，添加金灵佳琪的微信啊，我们就会拉你进群，到时候跟群里的朋友一起讨论互动啊，早起打卡呀，聊聊电影，说说流浪地球啊，都是非常欢乐的。

0: 这谁说没有看完之后后劲很大的片子？七四九就是，我看到现在还骂街呢。
1: 你这是属于头铁呀、啊？这大家都那口碑了，你还去看？
0: 刚上映那会儿也不知道的那样啊。
1: 啊，忘掉七四九局，记住七四九这个数字啊，749阿拉伯数字七四九，直接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你就可以只要花749块钱买到兰蔻精纯三件套，里面包含兰蔻精纯精华水150毫升、兰蔻精纯眼霜20毫升和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749，朋友们，你连兰蔻精纯面霜你都买不到一个，你可能只能买到1/3，因为它60毫升得要2000出头，你700多块钱是不是只能买到1/3？真是1/3。但是我们商城给到大家的是749，直接到手3样正装，而且正品保税仓发货，蚂蚁链溯源可以查到它从哪个国家，咱哪个海关，哎，直接过来，然后各方面清清楚楚，一目了然。兰蔻精纯呢，749块钱3样正装，哎，太划算了。我跟你说，这么一算吧，就是面霜我们算贵一点，就是这个精华水我们算它个150块钱吧，
0: 嗯，
1: 啊，这个眼霜我们算它200块钱吧，对吧？这里已经350了，啊，然后呢再加上一个400块钱的面霜，你平常你这么一算啊，150块钱的水，然后200块钱的眼霜，你说你买这个，你自己想一想，你能买到大概是什么价位的牌子？
0: 嗯。
1: 不可能是兰蔻，更不可能是兰蔻精纯吧，是吧？你兰蔻精纯三件套，你自己要是这3样东西你全部一起，你在官网上买，你没个3000多4000块钱是下不来的。我们现在是749，直接到手足足3样啊！不要怪我没提醒你，昨天我们已经在分享了，在推荐了，今天又一天，你看到你犹豫踌躇之后再想买，还有没有货？或者是还是不是这个价？哎、嗯，那就不好说了。
0: 对，这仨一起给你整里边了。你要知道，平时我只敢在买凉皮儿的时候敢搞这种事儿。
1: 都要是吗？
0: 凉皮儿、担担面、油煎面，三餐。
1: 而且他是说一个盒给你3样都装好了，就是你不管是自己拿回家用啊，或者是送人啊，哎，都是非常合适的啊。直接回复关键词阿拉伯数字749。啊，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一定要记得啊，长按图片扫描2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一个200多块钱的券，你才能够以749的价格买。如果你要是不领券，那就是900多啊。749阿拉伯数字749，直接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白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白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开户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4: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6: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7: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8: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6: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9: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0: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6: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1: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6: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2: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3: 来，遮住左眼，这个
14: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3: 上一排呢，这个
14: 还是不清楚。
13: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4: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5: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6: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6: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